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兴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4: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2: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5: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逐步上量了。
2: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洪湖：
6: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亿左右。
2: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

0: 与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1: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0: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份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3: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0: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3: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0: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3: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林下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林下经济，打造林下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覆盖种植、养殖、

0: 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淮吉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淮吉菜心、兰中月山茶、淮吉丝苗米、梁村白瓷等六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淮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1: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淮吉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淮吉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淮吉创新打造的淮吉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淮吉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淮吉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淮吉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淮吉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

0: 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 2.5 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著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四会市博物馆集中推出多场特色主题展览，以多样文化载体展现古邑风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四会人文之美、城市之变。在四会市博物馆四层展厅光影古邑情，四会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精彩亮相，展出作品聚焦四会城乡风貌、地标建筑、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用细腻镜头捕捉城市变迁，定格本土美景，直观展现四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深厚人文底蕴，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展。据了解，本次系列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四会市博物馆共推出三场特色主题展览， 其中一层2026年社会史博物馆捐赠藏品展持续展出至12月31号。二层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展览展期至7月21号。四层光影古邑情社会史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将开放至7月23号。多场次全覆盖的文博展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丰富的文化大餐，让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自然风光可看可感可体验。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社会文物魅力，领略城市发展风采。高考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考生复杂节奏心理状态备受关注。教育专业人士结合备考实际，分别从考生备考规划、家长暖心陪护两方面给出科学指导，帮助学子调整最佳状态，平稳迎接高考。冲刺阶段，部分高三考生容易出现心态浮躁、节奏混乱、焦虑紧张等情况。如何高效稳住复杂状态，科学备考，老师给出了针对性建议。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级长赵燕丽：
5: 首先，固定作息，不熬夜，每天正常按照学校的作息，保证自己的良好习惯。第二，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紧跟老师的要求，充分了解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跳过自己不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避免超过做题时间。第三，要每天保证一定的做题量，保持手感。第四，要注意书写规范。第五，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不急于看大学的相关资料，以免影响自己备考，提前准备好考试用品，统一装袋收好。
4: 考生科学备考的同时，家庭的平稳陪伴是考生稳定发挥的重要后盾。家长放平心态，科学陪护也都能够有效帮助考生减压减负，轻装上阵。高考冲刺，拼实力，更拼状态。科学的复杂方法、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温暖从容的家庭陪伴，将为广大高三学子保驾护航，助力他们自信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近期温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刷屏网络，口碑和票房双双逆袭，引发广泛共鸣。这部电影走红的背后，折射出广东影视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2025年5月，广东出台了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就是广东影视政策15条，积极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一年几来，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多部粤产影片登陆院线，省内多座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陆续投入使用，影视产业生态加速完善，科技与影视动漫行业深度融合，票根经济为消费注入新动能，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稳步推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广东全省电影总票房超63亿元，连续24年稳居全国首位。下面我们即刻来连线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赵梦飞女士，一起来听听她的介绍。您好赵主任，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落地实施一年来，您作为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的负责人，和影视行业一线从业者的接触很多，他们对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的感受如何？能否结合影视企业或工作者的具体反馈，谈一谈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帮助或者改变？
4: 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2025年5月份出台以来，对全国的影视产业来说还是比较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跟国内的这些影视产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视人去沟通，大家都觉得反馈就我们的政策特别好。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年左右的时间，广东的新增的影视企业有1506家，很多的企业来到广东，像一些头部企业基本上都在广东落地。那这一块是包括剧组来广东拍摄也是很多。去年一年，我们广东影视服务平台和全省的这个21个地市整个服务网络，共接待这个300多个剧组，321个剧组。其中呢，包括一些跨地域学拍的这些项目有58个，这个得益于产业政策的一个助推和高效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服务的主要以影视的设置为主，然后为影视公司注册落户这块去对接的时候呢，国内影视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影视公司，他们的反馈就是我们的广东政策特别好，给到全产业链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所以因为这个政策这样一个有诱惑力，而且我们的广东影视政策出台都是真金白银的扶持，所以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他们是反馈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又就是纷纷来广东落户，公司注册落地。
3: 好的，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提出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设立公益性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完善拍摄服务机制、办事指南和拍摄资源库，为在粤剧组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建议等服务，鼓励各地市成立公益性影视协拍服务机构，规范影视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剧组酒店、住宿和餐饮企业以及外联群演的管理，形成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在本地拍摄的奖励机制。想问一下赵主任，请问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具体是如何落实这些举措的？
4: 去年五月份，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政策十五条的一个出台后，就组建公益性的一个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那平台挂牌在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当时同步也推出了广东影视拍摄的小程序，为全省的影视服务提供

0: 数字化的一个窗口。到现在也是1周年了，那我们整个的广东省的这个影视服务的网络，它以我们省级的平台为枢纽，联动21个地市一起来做一个省市联动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把这个政策从文本转化为了产业的一个现实。目前我们服务体系在完善上面，一个是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全校的一个拍摄服务的机制，包括拍摄的办事指南，包括拍摄的资源库。同时呢，我们也为待业的剧组免费提供这种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对接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在鼓励各地市成立地市级的这种影视协拍服务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已经有14个地市成立了专门的影视协拍服务机构。我们在影视的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包括这些剧组的酒店住宿、餐饮、外联群演的管理，除了影视的协拍，包括这些配套，都形成了一个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同时，我们也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就是能够在当地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相应的这种奖励机制。比如说像惠州，他们除了在影视创作方面、拍摄方面给予一些制定了这种奖励的政策，他同时还针对制片公司给予了一些扶持。外联制片这一块，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支持，他们更愿意把剧组邀请到广东，吸引到广东来拍摄。
1: 那除了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还开展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0: 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几个主要重点的几个数据，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好为政府去做一个智库的一个考虑，就是做好相关的数据的统计，比如说每一年这个来到广东的拍摄的剧组，包括他们能够为当地经济能够带动的一些消费的这个经济数据，我们也在统计，因为所有的剧组来到广东拍摄，那么他们也会在广东产生各项的一个消费，充分体现了一个我们影视对经济的一个推动作用、促进作用。剧组来到广东，他们的各项的费用，包括餐饮啊，包括住宿啊，包括拍摄的时候的场地费用，包括加油啊，各种费用都会对拍摄当地起到一个推动经济的推动。目前呢，全省的范围我们也出台的这种各项的影视政策来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全省已出台各地影视政策超过40个，全省的地市以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这样子的一个三级叠加的一个扶持体系。目前我们的工作深化呢，还是主要是我们织密一张这个覆盖全品类、全区域和全周期的一个立体化的服务网络，精准的匹配行业的需求，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做到全区域的一个联动，从上到下。然后在这个全周期上，我们也是从项目的这个影视项目剧组到了广东，从前期的咨询看景到中期拍摄，甚至到后期的一个项目的申报啊、政策申报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跟进的服务网络。服务不光是一个流程化的服务，我们也想为剧组去实现一个降本增效。那么降本增效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时效性，节约时间。将所有的一些审批的流程降低，缩短了施工期，将他们的一个拍摄的周期时间尽可能的节约，为他们把效率提高，提升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去找景的时候更顺心、更省心。我们在小程序上去上线这种取景点，划分成各种专业的拍摄基地啊、人文场景、自然场景、生活场景其他核心板块，去给到剧组。去有在线的一个查询，能让他们高效的去了解广东的影视资源。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小程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集成了协拍服务申请、政策查询、取景地的查询，还有我们看景预约，包括配套资源这块对接几个核心的功能，让剧组呢能够在线就完成很多的一些业务，不用他们在线下多次往返跑腿呀、啊，这样子少跑腿。另外呢，我们不断的在各种的国内的节展上去做推广，对广东的政策去做推介，也充分的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全域的一个集聚。 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新增的影视企业才会有这么多家的一个聚集。去年新增的1506家的影视企业，大多数集聚在广州、深圳等地，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影视政策15条里面提到的这个环珠江口的一个影视产业带的一个战略，广深双核引领珠江口沿岸集聚的一个空间格局。
1: 好的，那据您观察，剧组来到后，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是如何帮助这些剧组为他们解决难题的呢？
0: 剧组的需求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成立的这一年，我们全省影视服务网络接待了剧组有300多个，我们协调了包括澳门在内的18个城市，548个取景点位。剧组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呢，它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全省的网络服务体系里面，重点是解决进门难、协调难的这个问题，坚持服务攻坚的导向。那我们针对在剧组普遍反映的一些痛点，逐一破题。像特殊的一些许可协调是剧组反映最集中的难题，包括这种车辆通行、道路封闭，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拍摄场景，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爆破呀，涉及到很多个部门的这种流程比较复杂，周期也比较长。那平台现在跟省平台和地市联动，建立了协调通道，全程跟进，来协助剧组完成各项的一些特殊的报备。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主动去协调一些特殊场所，比如说像机场、像医院、像学校这些一些特殊场所，管理相对来说比较严，拍摄的这个协调比较有难度的这些特殊场景，我们提前去沟通。那目前来说，已经有不少剧组成功的进入了大学，包括医院，这样一些特殊场景进行拍摄。
1: 嗯，好的。那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持续助力影视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
0: 目前，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在工作的这1周年里面，除了建立全省的一个1+21地市的一个服务网络以外，主要是重点在做几件工作。一个呢，主要就是把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去覆盖。那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全省14个地市形成专业的影视服务机构，同时还有区，甚至一些街道，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专门的服务的机构。我们希望未来想打通从省到市到区，甚至到街道全方位的一个一级的网络。这个网络它会从横向到纵向。那么横向呢，我们是联络了整个大湾区，共同来去做这个影视服务。去年我们也在广东的广州影博会上，和香港和澳门一起发起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服务联盟。那同时在纵向上面，我们也在地推整个影视服务从省到市到区，一直落到街道。目前在广东有一些地市，有一些街道，他们推出叫影视友好街道、影视友好街区。我们在珠海去考察了当地的狮山街道，他们就在打造的就是影视友好街区，整个街区去为影视服务去联动，去为剧组去做服务。那这些我们是属于一个试点，也希望说之后能够把这种模式推到全省，真正做到全覆盖，然后也形成我们广佛核心引领、环珠三角主力承接、粤东西北多点突破的一个全域可拍的格局。另外，我们广东全省的一个新增影视企业，它的这个发展也是有一些特征，包括主业比较突出、多元融合，有这个影视加文旅，包括这个影视加非遗、影视加数字科技、影视加乡村振兴各方面的一个影视加的一个融合，基本上可以总结说，就是我们目前广东影视产业迎来的4大发展趋势，就是本土的题材与湾区 IP 成为一个增长极，跨界的融合成为主流，大湾区的协同也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们产业集群的效应也进一步的凸显。所以接下来整个围绕这些趋势，那我们也是重点推进的几大工作。包括我们这个影视拍摄资源库的一个迭代升级，包括我们打造专属的这种服务包，实现这种跨区域的协拍一地申请全域通办，包括我们精准的招引头部的企业和这个港澳机构落地广东，完善我们的整个服务体系， 同时我们深化湾区的协同合

0: 建设行业的智库，定期发布一些数据报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思路和方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广东非常重视青年影视人才的培养，出台的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即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就明确提出，持续实施广东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建立青年影视人才库。支持省内高校影视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积极推动高校研究院所和影视机构开展多类型多模式影视人才培养合作，鼓励各级影视主管部门和相关院校开展共建，协调在校生到在粤影视剧组实践锻炼，对培养编剧、导演等紧缺型专业人才成绩突出的院校给予项目补贴。跟住时间，我哋嚟连线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院长贾毅先生，嚟听一听佢对于广东影视产业青年人才培养嘅观察与思考。贾院长您好，首先请问您如何评价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实施一年多以来，对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4: 广东影视十五条实施这一年以来，效果非常明显。由于十五条它是一个宏观性的覆盖了各个领域产业各个链条的一个政策，对整体的影视产业的氛围和对各地市发展影视积极性的促进就非常有价值。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会发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目前在广东省高度活跃的电影创作类企业有300家左右，包括了大型的主流的影视生产机构。那么与创作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产业园区，这一年以来我们产业园区也非常活跃，而且随着拍摄剧组的增加，园区也是生机勃勃。2025年的全省也新建了园区摄影棚影视基地9家。那么这一年以来呢，我们无论从取景地也好，还是从主投主创的影片来讲，更是可圈可点。比如说惊蛰无声啊，在深圳拍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最近热播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想已经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电影，现象级的文化。它将中华文化中的有情有义实现了广泛的共鸣和传播。
3: 好的，那据您的观察，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发展的情况如何？
4: 应该说今年广东影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比如说过去的五一档，那么广东票房占到了全国的近20%，这是我们从市场端就可以看出广东影视产业的一个现状。那么从发展端，就是说无论从新落户的创作型企业，还是新增加的影视产业园区，还是目前上映的月产的电影来讲，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同时广东去年以来微短剧发展也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状态。
3: 嗯，那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提出支持影视人才引进培养，人才是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您认为当前广东影视产业人才发展的现状如何？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
4: 广东近年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比如我们有繁星计划，我们目前一些已经走出来的主创人员就是从繁星计划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关注这个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应该还关注到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夏雨来，它作为一个潮汕喜剧电影，当年能获得2800万的票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比如夏雨来这个导演当时资金就非常非常困难啊，其实就是繁星计划的资金给他 保障把这部优秀的电影最后做完，且取得了市场的认可。其实就是这样，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是我们从年轻的人才开始培养，年轻创作者、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的扶持，陆陆续续，我觉得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广东之前的人才培养可能还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它的价值。那么包括省电影局其实一直在协调，比如像我们大学的这个学生进入来粤剧组进行跟班实习，这些都是我们省电影局一直在实实在在协调的因为每年来粤拍摄的剧组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一些大型的剧组、优质的剧组，他们觉得是有学习的价值的，所以一直在协调我们的在校大学生遴选优秀的大学生能够进组实践我想这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才培养的举措。当然这种人才培养它可能很难，因为电影的人才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显现出来，所以像包括这种跟组学习这种方式，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它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显现。当然我们在人才优化方面，我想最近的阿妈的情书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提示。我们知道阿妈的情书这个女主演李思彤是我们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还是我们金融学院的学生。那么其实这一点充分验证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强的可塑性，就是李思彤的这个成长恰恰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把这个对年轻人才的培养画的弧度这个圆规的半径要更伸展一些。因此其实我非常建议就是省里或者主要城市应该牵头成立这种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素人演员的这种资产库，比如我们区域故事的这种素材资产库那像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就是有原型故事的，其实像广东这样的原型故事很多，只不过它散落在民间。
3: 好的，那么想请您分享一下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呢？
4: 我大概就说我们三个时，就是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所谓的过去时，就是我们会学习过去的经验，且会活化过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跟珠江电影集团合作，带着学生一直在做一个叫老电影换新工程的，我们采访深度访谈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电影人、导演、制片人等等。那么我们在带领学生深度采访这些老电影人的过程中，一种是对未来学生的一种启示，让他们深知老一代电影人身上的这种敬业的精神，同时也从这些采访中相当于给他们一种实践性的授课，让他们知道了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一些技法。因为这些老电影人尤其我们香港的很多60多岁老电影人还在非常活跃的工作，他们活跃在一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过去且利用好过去的经验和资源。那么进行时是指的我们产教产创的融合，那么我们学院教产业学院也大力推行跟产业一线的合作，且跟我们正在进行的影片的合作。比如说给阿蒙的情书在上映之前，我们就在学校进行了点映，学生跟剧组进行了深度的互动，这本来就是一堂现场教学课。那么还有很多影片我们直接跟这个电影进行了宣发的合作，比如说猪猪侠大电影的竞速小英雄，大家如果在影院收看的话会看到后边的字幕会打出来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将来时，大家知道这2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对影视产业的未来怎么发展都带来了一些压力，也带来了不少的启示，所以学院从前年开始进行了大面积的课程调整，我们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习人工智能的系统性课程，或者叫数字创意的系统性课程，从最基础的技术到后面的创作生产，以更好的应对未来人工智能跟我们手搓的完美的结合。
3: 那么接下来学院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4: 如果说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计划的话，我想学院在未来 不光参与我们说的这些电影的前期的剧本创作，参加大电影的这个宣发工作的同时，学院目前我们在推，我们自己也在创作自己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会各出版一本漫画，分别叫《手机的奥秘》《电视的奥秘》，这是我们媒介探索一系列的动画片。但在做这个动画片之前，我们先进行 IP 孵化，先

0: 在出版社出版，把这个书先出版成漫画，等漫画销售一段时间，我们获得足够多的市场数据收集之后，我们会生产成系列动画片，且在主流媒体播映。这是我们动画数媒专业这两年做的一个大的系列项目。那比如说我们的编导专业，我们每年要做一部大的纪录片，这是我们持之以恒的每年做一部百千万工程的或者叫乡村振兴的纪录片，我们会持续把它做成系列。比如说我们前年做的惠州的龙门会试这部纪录片，在去年获得了第31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石优作品。那么我们目前手上还在做的是关于江门的归来台山，以及关于佛山西甲联赛的逐梦西甲这些我们是作为编导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在做一个大的有声电影的产业化项目，我们一般在网络上看到的平电影，要不然就是文字的，要不然就是视频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这种非常同质化的、缺少审美含金量的这种短视频在评点电影。那么我们正在做一档声音类的电影节目，就是以满足听觉系统，同时由我们专业老师带着专业的学生来做。我们希望做一档让大家用耳朵能听到的、具有专业含金量的、具有高端审美功能的、但却又适合老百姓听的声音电影院。学院后期还会进一步加强自产的大项目的出品，让学生在真实的大项目中不断锤炼他们的实战能力。
1: 好的，对于十五五时期广东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动影视产业更好的发展，您会有哪些建议？
0: 我大概有3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进一步抓好中小成本电影的培育工作。因为广东其实之前一直就有一些孵化项目，那近两年其实已经成果有所展现了。那么中小成本电影其实它一般是一些新人导演来做，其实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端口。那么只有培养好青年人，才有一个地区的未来。二一个就是说，这两年的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也可以成大片。M 的情书，我想就很好的展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不断的持续推出中小成本电影，也可能会出现中小成本电影但是大票房的现象，就像阿妈的情书一样。第二个方面，我想是建议做好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演员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拍摄地的资产库。广东各地适合拍摄的地方非常多，那么各地市应该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服务的推介，但是从全省来讲，可能做一个整体的资产库会更有利于剧组进驻广东，从宏观角度寻找适合拍摄地。再比如说我们的故事素材库等等。第三一个就是作为广东的大省，抓好中小成本，抓好我们基础的素材建设，还应该抓好大电影的创作。广东的题材非常多，那么大电影创作有时候可能市场确实诞生了，但有时候也确实需要有组织的去创作。我相信在这三者的配合下，广东一定会获得，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方面也好，一定会有大作品的持续展现。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广东动画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们有猪猪侠系列，我们有熊出没系列，我们有喜羊系列。所以说十五五期间，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做好这三项之外，其实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动画动漫产业这个集群化优势。因为我们目前不管从动画片来讲，从动画电影来讲，还是从动画衍生品来讲，都有领先性的优势，我们要继续把这种优势和特点给它强化。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翟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天热滋润津液，防生耐风。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嗱，暑热天气温度高。人体要维持正常的体温，就要消耗比平时更多的津液，津液储存相对较少，属于热性伤津。如果一次性出汗太多，又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由于津液同源，人体就会自动从血液当中抽吸津液，导致津枯血燥，津液同血液都少了，脏腑就开始罢工了，气血不受脏腑的约束，就不按照正常的顺序流动，反而四处乱闯，引起晕眩、视物旋转、抽搐等症状。由于这个不是感受自然界当中的外风，但症状就好像自然界的风那么急速、那么多变，所以亦都称为内风。要想不被内风伺机作乱，就要保存人体的津液，亦就是要保存充足的水分供应。在暑热天气里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体质饮用一些啱的中药凉茶，既生津又可以解热。可以在竹叶、麦冬、生地、原参、乌梅、炒山楂、芦根、茅根、菊花、陈皮等中药当中，每次选两三种，拿少少嚟用开水冲泡代茶饮，对滋阴息风、生津止渴、消暑清热、宁心除烦好有作用。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天热滋润津液，防生内风。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一路同行。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原唱嘅系邰正宵，最早收录喺1994年嘅专辑，而呢一首歌真正唱红嘅系喺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盘中粒粒皆辛苦，饱时不忘饿时饥，请大家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

0: 领湖区小红书运营技巧培训火热开讲，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揭牌成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助力鼎湖区、肇庆新区及艳阳湖高新区 AI 加电商人才培育，近日由鼎湖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主办的匠聚艳阳财兴三区技能提升系列活动首期培训小红书运营技巧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举行。本次培训特邀新媒体营销专家朱文和互联网营销专家庞显栋担任主讲，课程围绕账号定位、内容创作、流量获取、变现技巧等实用内容展开，采取理论加案例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掌握小红书运营核心技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有来鼎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企业技术骨干等学员参与学习。不少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贴近实战，对今后开展新媒体创业或本职工作帮助很大。学员梁善美：
1: 今天上完这一堂课呢，然后我自己也搞懂了小红书的一个用户逻辑啊，也知道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卖点还有人群这些，然后听了课之后我也会去再去更新一下我之前那个图文笔记，感觉老师讲那个图文笔记会比我以前的更有用，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更好吧。
0: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从今年五月持续至十二月，共设九场免费培训，涵盖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应用、欧纵店铺运营陪跑、漫剧创作等热门领域，旨在通过技能培训加创业体验模式，培育一批 AI 加电商创业者、新媒体营销达人及新农人，为区域产业智能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李雪玲：
2: 我们乡村振兴人才驿站的主要功能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聚焦农民致富，加强人才培育。开展这次活动，帮助乡村群众掌握线上宣传、流量引流、短视频带货等本领，帮助想要来鼎湖区就业的群众掌握新媒体内容创作、账户运营等实用技巧，拓宽求职门路，帮助想要尝试个人创业的青年快速掌握实操技能，提升创业者数字化经营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0: 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的成立进一步补齐区域老年骨病专科诊疗短板，是医院立足区域民生痛点、顺应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务实举措。据悉，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由骨科牵头，负责老年骨病患者的首诊、收治、专科诊断与评估。针对合并多种基础病、病情复杂的高龄高危患者，中心会启用 MDT 多学科会诊预警机制，联动内科、麻醉科、康复科等科室开展联合会诊，全面评估患者全身状况，规避诊疗风险，为患者量身定制专属诊疗及康复方案，实现老年骨病一站式精准诊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主任荣立民：
3: 我们肇庆医院的学科建设就是采用的就是天河，就是本院区的一个垂直纵向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学科的管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我们有一个人员队伍，就是各个学科的，而且都是各个学科的精干力量、骨干力量。就是骨科的这个疾病呢，它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如果有多学科的这个参与，对老年疾病的患者，他会康复会更加快，并发症会更少，啊，医疗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当然，我们作为国家这个临床这个重点专科，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
0: 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作为粤西地区首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此次成立老年骨病防治中心，将有效提升肇庆及周边地区老年骨病规范化、综合化诊疗水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5: 学识渊博，
4: 博览群书，
6: 书，书，哎，我输了。

0: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在天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计划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计划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计划安排经费1500万元。昨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珠江委预测，6到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到2成，东江、韩江偏多。

0: 1到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受强降水影响，我市鼎湖山景区6月2日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告。已在各大平台预订了鼎湖山景区6月2日门票的游客，可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第二，陈幸彤位列第五。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原唱的是邰正宵，最早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而这一首歌真正唱红的是在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4: 谁让寂寞无言偏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949交通快报。中午好，中午嘅时分嚟到咗系11:45，咁同大家睇睇嚟自肇庆城区方面嘅路面情况。咁啊，现时见到啦，包括肇庆大桥方面，同埋粤江大桥，以及系西江大桥啦，以及系肇庆城区各大嘅路面啦，行车都系行车畅顺嘅。亦都系咧，就虽然喺一啲嘅红绿灯位上面咧，会有时不时啦，会有一啲嘅长少少嘅车龙，咁但系啦，基本上边一个绿灯都可以完全疏通晒噶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9: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六一儿童节前夕，市妇联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开展童星向党、引领成长公益观影活动。160多名家长和孩子走进影院，共度温馨难忘的亲子时光。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丰富了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儿童责任担当意识与健康心态，同时引导家长重视家庭教育，科学陪伴孩子成长。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肇庆各地精心组织，上下联动，结合区域特色，聚焦民生关切，推出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宣传活动，形成了垃圾分类宣传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的生动局面，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动员市民共同建设绿色家园。日前，肇庆市首个聚焦城市楼宇商业体负荷的虚拟电厂聚合能源综合项目签约落户端州。据了解，虚拟电厂是看不见的电厂，它本身不发电，而是将电网中大量散落的可调节的电力负荷整合起来，参与电网调度，实现消峰填谷，协调各种分布式单元，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有效利用。目前，肇庆部分项目已形成一定实践基础，部分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市场注册及相关筹备工作。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连日来，肇庆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昨晚肇庆出现雷阵雨、局部暴雨。截至昨日20时40分，市气象台对端州区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鼎湖区、高腰区发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对怀集县发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中国南方航空 CZ6041 航班6月1日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后顺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新疆首条直飞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内，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日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日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里巴夫1日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日凌晨2时35分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哥本哈根消息，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日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党已成功组织。

0: 曾新政府。据美国媒体一日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 3.571 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举办的广东技工德庆工匠 CADCAM 三维建模技术培训班顺利结业，帮助17人达成就业意向，58名在岗员工实现技能升级。培训班由高校资深专家授课，结合产业实际定制教学内容，切实服务地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训班为期8天，共有75名学员参加培训，全程配套一站式就业服务，专人跟进岗位推荐、职业指导，已有17人达成就业意向，58名在岗员工实现技能升级，有效帮助传统技工完成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协作效率，为本地青年拓宽就业渠道。学员江森玉：
3: 这次培训的机会非常的珍贵难得，我收获良多。通过这次培训，我学习到了 UG 三维建模软件的使用技巧，这也是对自我的一次提升，也增加了我对未来工作选择的信心。
2: 学员陈俊熙：
4: 这次培训机会非常难得，内容干货满满，通过这次系统学习，我掌握了更高效的建模方法和编程技巧，解决了不少平时中的技术难题，对后续提升工作效率、优化产品设计帮助很大。
2: 据了解，县人社局携手高校搭建人才培育桥梁，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省级优质师资教学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推行企业点单、政府派单、高校接单三单联动机制，接下来将持续深化培育模式，做强德庆工匠品牌，常态化开展紧缺工种技能培训，持续夯实人才根基，为县域制造业提质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30日，德庆县关圩镇金里水乡举办摸鱼大作战亲子活动，不少的村民和游客在千年古村摸鱼游玩欢度六一儿童节。当日下午，在金林村田园综合体，人气爆棚，亲子家庭、青年达人、邻里游客齐聚田野，一场热闹十足的田园摸鱼大作战火热开启，欢声笑语洒满整片乡野。现场精心设置亲子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玩法丰富，参与感十足。水花满天飞，笑声到处飘，小朋友玩到不想上岸，大朋友瞬间梦回童年，田园快乐直接拉满。据悉，金林村摸鱼活动将长期开放，周末、节假日可随时约上家人朋友来金林村田园综合体体验摸鱼、露营、烧烤、围炉煮茶多样趣味项目，享受田园乐趣，还能远眺华南地区首个陨石坑，直观感受地质奇观。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动听，
5: 动听，
1: 始于何时？
5: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5: 开始，畅行949。

0: 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嚟到咗12:12，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都出声回答到东西双行嘅转灯过道啦。顺星花坛转播喺陆续车辆增加紧挤，然后在公路六端洲路交界处轮到位转灯。双圈对出端洲四东西双线当中，西往东稍有维持 check 噶。中间文明北路按至得闲使转灯，转北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了解，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咁端洲路人多车多，新店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二哥大桥西靓仔、兆应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洲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有份好心情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热线
1: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仍在日夜共度的每天，还在尽力学习怎爱得真挚。想要初衷永不变，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四十六集。
4: 各位，上次喺度胡公山入咗山姑斋嘅慈心岛，就话魏东亭呢有封信喺树，咁啊攞出嚟俾咗木子许。木子许啱啱攞把火把嚟想睇封信嘅，点知对岸就唔知边个沙呢弄冲，唰射咗箭过嚟噃。咁对面呢就敖伯啲人嚟啊嘛，强雷仔喺旁边见到就大吃一惊，扑过嚟掩护五次有先啦。点知嗰个胡公山呢不慌不忙一递手，将我支箭就执住喺手度啦。做咩呀？箭命长啊，咁就顺手一抛，嗰支箭呢唰一声就飞返过去对岸。听见有个兵士哎呀一声，哇，胡公山搞出呢一手，双方大吃一惊。强雷仔个心諗，呢个人功夫唔差过我师父史龙彪喎。呢阵时五次又已经打过封信睇啦，见系一首中王迎头小街，正系魏东亭代龙儿抄功课嘅笔迹。五次又极之熟悉嘅，封信度写住：五先生抬监，三日为颜，不料遭此大变，令先生受惊，过在虎神。今由胡先生与班布以善相定，以木履马交换明珠，并可保先生平安。东亭顿首。五次又睇完呢封信，

0: 咁先松啖气，眼圈都红晒，忍唔住就流出眼泪。魏延帝嘅主意好啊，就照佢讲嘅做啦。胡公山呢阵时就叫个对岸啦，立木将明珠用木筏送过嚟，大家就喺水池中间换人啦。冇几耐，两边都准备好晒啦。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咧抬住嗰个受晒伤嘅明珠攞木筏，由立木就亲自撑过嚟。呢边胡公山咧就帮木女马掹咗插喺啰柚度嘅箭，解开金丝软鞭，就扶住佢上咗木筏。嗰个木女马连惊带痛，再加埋四肢麻木，连一步都唔识行啦。好啦，咁啊，两只木筏到池中间，立毛同胡公山就互相跳过对方嗰只木筏。胡公山啊，唔使撑足高嘅，脚踏两只木筏，然之后发力一掹，咁立毛嗰只木筏呢，即时就反方向飘开啦。立毛仲未上岸，已经听见护送明珠嘅郭主客就大叫一声：弓箭手，放箭！咁啊，霎时间箭如黄雨咁啊，射过胡公山只木筏度啦。胡公山啊，早有预备嘅，佢企喺木筏头，将嗰条软鞭啊，舞到阔阔声风响，只见金光灿烂，就明晃耀眼，边度射得到佢两个人呢？喺慈心岛度嘅木子许同埋强雷仔见到咁，急忙舞行刀嚟挡住啲箭接应啦，将明珠嗰副担架就抬咗上岸，安置喺假山石后边。咁呢时只见明珠面如白纸，气如游丝，口中吟吟沉沉，但听唔到佢讲乜嘢。唉，五次又谂起同佢嘅结义之情，不由得眼泪掂流，拉住明珠只手，细细声就叫啦：明珠贤弟，明珠贤弟！冇几耐，听见对岸立毛就挥手大叫咯：放箭，放箭！我哋上木筏过去，先捉住呢几个瓮中之鳖。嗰啲弓箭手啊，一齐发箭掩护，嗰班士兵啊冚冚声，又要跳翻上木筏。哇！喺慈心岛度个木子许就惊啦，不过佢哋讲话唔算数啊，系上当添。咁啊，即时使咗个移形换位法，逼近胡公山，一执住佢衣襟就大声问啦：我哋同你无冤无仇，你点解用咁嘅狠毒奸计啊？讲完反手又要点胡公山小妖嘅穴道喎。咁呢一下举动十分之突然，唔知胡公山毫无提防啊，五次有何贵柱强雷仔亦都猛然一惊，好嬲咁睇住胡公山。嗰、那个胡公山呢，唔反抗亦都唔分辨，只係话：史龙彪教嘅好徒弟，果然学业有成喎。跟住反手一拧，快如闪电咁揸住木子许嘅右手，木子许急忙向后扯啦，但係好似俾老虎钳钳紧咗，喐都唔喐得。胡公山就话啦：你唔信我啫，唔通连你魏大哥都唔信咩？木子许就话啦：魏大哥嘅援兵都未人到，对岸嗰啲人又落水攻过嚟啦，咁仲唔系你出蛊惑系咩啊？木子许呢句说话讲得又重又响，慈心岛上几个人更加惊慌疑惑咯噃。哇！如果真系鳌拜派呢个人上咗岛，又俾佢救走咗木女马，上咗嚟岛度，唉，咁点算好呢？木子许呢阵时就好嬲自己无能，咁显而易见嘅诡计，自己点解睇唔出呢？呢阵时胡公山慢慢放翻开佢嘅手，喺怀中揞出火箭，就点着姊妹喺地下执咗一支断箭，将姊妹呢就摄住喺箭尾度。众人唔知佢搞咩鬼㗎，眼定定咁望住啦。只见胡公山就话啦：如果你哋系疑心得啱嘅，我又点会放过你哋啊？杀你哋几个，使唔使对面咁多人过嚟啊？讲完，佢将火箭唰一声就抛上天空。咁嗰只带住火尾嘅断箭呢，飞一直飞上半空，一团光亮咧飞到好高好高啦！啊，无奈跟住喺半里路之外， 山摇地动咁响起喊杀声，一路乌路近啊！胡公山咁啊笑笑啦，嗱，系你哋魏大哥带兵嚟紧，咁你仲唔信得我咩？咁对岸嘅立毛一见咁，早就慌咗手脚啦，连忙指翻啲兵丁上岸，亦嚟唔及整肃队伍啦，仓皇从南边就跑咗出去。临走嘅时候，立毛攞刀指住慈心岛啊，大声叫啦：你哋因住嚟啊！山唔转水转，水唔转就路转，等转到老爷手中再同你哋算账。讲完就飞身上马，扬尘而去啊！嗰班人嚟得急就走得急，撇低五次有地几个呢，面面相觑，你望我，我望你，仲好似发紧梦咁。李陈成、魏东亭已经带住百几个禁卫军，打住顺天府嘅灯笼，高举火把，鼓噪住一涌而入，四围搜索啦。强尼仔望见，开心到流出眼泪，隔住岸就大声叫啦：大哥！咁魏东亭听见，望过嚟，吓面抹抹都睇唔见，就大声问啦：系咪三弟啊？伍先生冇事啊嘛？咁一问，伍次友如梦初醒，收唔住眼泪就大声叫啦：贤弟，余兄喺呢处啊！嗱，木吕马兵退之后，魏东亭就指挥众人打捞起史龙标嘅遗体。只见史龙标除咗块面，成身摸得好肉。木子许粒声唔出咁跪喺地下，小心翼翼咁从史龙标嘅身上掹出一支又一支嘅羽箭。五次有似乎周身失去咗知觉，同众人戆居咁企埋一边睇住。史龙标面色坦然咁瞓喺池边一条石度，喐都唔喐。咁大家先意识到佢係再都唔会醒㗎啦。木子许带着强雷仔同阔老四一齐跪低，行咗慈师之礼。何贵柱就嗷嗷声喊，明知重伤未好嘅，瞓喺担架度一味流眼泪。魏东亭諗起从西河边初遇以嚟呢几年相处嘅情形，亦都係泪流满面啦。不过劝大家讲，各位兄弟啊，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等杀咗奸贼，我哋再嚟祭奠史龙标佢老人家啦。咁众人一齐喐手，就喺慈心岛度拥埋咗史龙标，然之后刘烨就赶返入城。咁返到虎方桥魏东亭嘅住处，众人先至松啖气咗。唉，諗返起今晚一场恶战，真係好似发緊梦咁。呢一晚魏东亭就好难瞓得着觉，佢成晚諗索额图府邸被抄之后，伍先生被居白云观，白云观今日又遭此洗劫，两次突袭，名义上是追缉首部，其实都是借口嚟啫，唔会是只是为咗伍先生，都是冲住皇上嚟。由此可见敖伯嘅散逆之心已经是急不可待啦。佢舍近求远，又可见喺宫中落手，佢仲未够胆。只要皇上唔轻易出皇宫，半年之内就平安可保。如果频繁咁出皇宫，就怕再遇到山姑斋咁嘅事。睇嚟九门提督换唔换人，吴六一肯唔肯效命，係个最紧要嘅事情嚟啦。嗱，咁呢一晚康熙同样就冇瞓好觉。敖伯散权之心已经暴露无遗啦。下一步点算呢？按照苏麻拉姑嘅意思，係唔俾自己再见到敖伯，太皇太后亦唔放心。但係如果而家即刻除咗敖伯，时机仲未成熟，咁就必须要先稳住佢。咁边有皇上唔敢见大臣㗎？我一定要召见佢，睇佢仲出咩花神。好啦，咁第日一早，康熙就命令太监张万强嘅传旨召见敖伯，而且要单独召见。张万强奉旨嚟到敖伯府嗰时，敖伯正系食紧早点，因为病假喺屋企啊嘛。张万强嚟传旨就免咗接旨嗰套嘅仪式，只系企喺度滋滋悠悠讲：中堂， 万岁爷召你上殿喎。哇，咁事出意外，鳌拜暗中吓咗惊，但马上就镇定返落嚟，放低手中个筷子就话啦：皇上有冇讲系咩事啊？
1: 禀中堂，小人唔知，素嚟内臣不问外事，事因呢啲唔系讲玩噶。
0: 嚟人，攞50两银赏俾张公公。张公公你先走先啦，跟住我就嚟噶啦。
2: 等张万强出咗大门口，敖巴就即刻叫人去揾班布耳线出大厅咁。
0: 嗱，原来琴晚佢呢度咧，而家通宵喺度密耳，到天光咁滞啦，大家先分头去唞啫。班布耳线、济世、纳姆、各主哈几个咧，俾安置喺后花园嘅花厅耳房度。咁所以好快脆，班布耳线就出到嚟，一入门口就问：中堂出咗咩事啊？敖巴就话咧：你呢个军师估错晒啦！而家老三叫我递牌子入宫咧，
2: 系咩？班布耳线就满腹狐疑，成个呆咗，过咗阵先就话：
0: 啊！老三咁不过想揾下阵脚啫，中堂你即管放心，佢唔会提起令中堂难做嘅事嘅。
2: 见到敖拜迟疑不动，班布耳线又补多句啦：
0: 佢仲未想同我哋反面，我哋而家亦唔使同佢反面啦。
3: 好，咁我就去见佢。
2: 呢次接见呢系喺乾清宫。
0: 敖拜嚟到丹池下面伏地跪低，
2: 康熙嘅身边呢就剩得张万强一个太监侍候。见到佢入嚟，康熙就冚埋手中嗰份黄帖子，好平静咁话：
1: 请起身啦，赐座。
2: 两个喺外头候住嘅小太监一听见，嗱嗱声入嚟，喺张太师椅上边用黄短包包好嘅龙须垫呢垫好喺上面，就躬身退返出去。
0: 敖拜滋滋悠悠坐低，咁先担高头打量住康熙。佢两个已经将近4个月冇见过面啦。
2: 康熙嘅身材显得比以前更加修长，面上嘅气色好好，一身装束齐齐整整，显得神采奕奕。敖拜仲打量緊，康熙已经开口啦：
1: 你近日身子几好嘛？
0: 老臣素嚟有头风病，近年嚟不时发作，睇吧都系冇得医噶咯。
1: 你要善自珍重啊！而家国家大事太多，仲要靠你噶、啊。
2: 康熙讲到呢处，就吩咐太监张万强：
1: 上一排达赖喇嘛朝觐嘅时候，曾经进贡天竺国嘅天麻，仲有嗰件老山心一齐嚟赏俾中堂啦。
2: 呢啲嘢已经早就预备好晒啦。张万强答应一声渣，喺机案度就捧咗两个黄短面嘅盒落嚟，转身双手奉上。敖拜先谢咗恩，接过嚟放喺自己前边个茶几度。
0: 皇上召见，唔知有何宣谕？
1: 冇咩紧要事。呢啲系浙江巡抚嘅折子，寻日黄盒递上嚟，见你并无批语，咁想揾你嚟议一下，总有个办理宗旨至得啊嘛。
0: 哦，敖伯个心啊，即时定翻晒咯。原来为咗呢样啊，
2: 咁啊拘谨戒备嘅神情即时就消除咗啦。咁呢份折子度讲嘅呢？是前明遗老黄宗翰、李哲、伍自信等人在杭州搞咩名士大会的事，并将他们写的诗歌呢亦附埋在折子的后面。咁不外乎都是啲风花雪月之类的诗句，但是其中呢隐喻就有啲针对朝政的事咁。咁即使是冇啊，呢啲人经常聚埋一起，亦是有啲令人担心的。敖拜冇写到批语，就并唔系觉得唔重要，而系难以措辞啊！ 又唔好意思为呢件事去请教班布尔善嚟商量，咁啊，故此喺手中咧留咗几日，终于仲系将原旨啊入翻落黄盒度递咗上嚟俾康熙。咁而家既然皇帝问起啦，咁啊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嚟办呢件事好过啦。谂到咁，敖巴就咳咗声话：，唉，嗰啲人最难搞。话要面子，其实系睇风色。奴才并无善策。康熙就话啦：，朕尚无善策，先至揾你嚟问下啫。敖拜谂咗一阵就回答啦：，嗰啲人本嚟就系前明为老，受恩深重，要佢哋就咁归顺本朝，佢哋又落唔到面。譬如两人相斗，胜者要和好，请败者饮酒，败者一方就实会再扭下计添。照老臣话呢，就夹硬拉佢嚟坐低，以礼待之，咁就得㗎啦。
4: 啊，咁点样拉法啦？
2: 康熙沉思住，听见敖伯就继续讲啦。要佢哋同顺民童子一齐嚟应使，就断然不可，因为佢哋喺前明已经系名士，或者系中过举人进士，而家岂肯屈尊降贵，从秀才重新考起呢？如果留喺山野半风弄月，又难免会讥讽朝政。
4: 啱啊，朕之所累亦在于此，嚟嘅都系冇骨气，唔值钱嘅。有骨气份量重嘅又唔肯嚟，咁如之奈何呢？
2: 咁我哋不如俾佢哋嚟个霸王请客，开特恩科，专收前明为老嘅名士，将佢哋恭迎进京，由皇帝亲自测试，俾返啲面佢哋，咁就得囉。
0: 康熙听到呢处，已经完全忘记对面坐嘅系自己嘅敌人嚟，眼定定咁睇住乾清宫门外嗰条走廊，沉思住话：
4: 最怕难以征齐嗰啲人。
2: 敖伯就话：哼，今日系我哋揸权，嚟亦要嚟，唔嚟亦要嚟。如果考中咗嘅，就系国家栋梁；如果名落孙山，就扫地出京。背后闹人嘅资格亦就自行取消啦嘛。
0: 好，
2: 康熙兴奋到一拍张龙台，即跟住又冇乜心机咁话啦。
4: 唉，中堂，你讲个办法固然好，不过而家仲未能够办。台湾未静，凡国不臣，外患未除，内患俱在。呢啲人太平盛世仲可以归顺嘅，乱世就好难讲咯。
2: 佢哋从理想回到现实，两个人都唔出声啦。嗱，康熙同敖拜肯定会有一场龙虎斗嘅，咁争在迟早嘅啫。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昨天，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在天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计划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计划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计划安排经费1500万元。昨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珠江委预测，6到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到2成，东江、韩江偏多1到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

0: 随着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受强降水影响，我市鼎湖山景区6月2日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告。已在各大平台预订了鼎湖山景区6月2日门票的游客，可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截至5月31日晚， 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
1: 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订到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钱十卫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钱十卫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昱位列前第二，陈幸彤位列第五。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3: 哦，隔壁邻居陈怡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他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啊，这么多？
2: 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他呀，没可能出国啊。
3: 陈怡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笑>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啊。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就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哈哈哈哈。
4: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5: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大家好，我系一度电，我喺电力工人嘅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嘅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嘅华丽变身，嚟到你嘅身边，成为你哋生活当中嘅一度电。
6: 我做嘅嘢好多㗎，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我系咪好叻呢？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
7: 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8: 而家，请你节约用电。
9: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嗰阵受会漏好多水噶。
8: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9: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8: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 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小荣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十一分，哇！琴日呢一个倾盆大雨啊，由琴日呢一个傍晚时分开始一路落啊，落又行雷啊，嚟俾啲雷声嚟听啊！
2: 我唔识打喎、
1: 啊，惊弓。
2: 叮叮哐啷，
1: 轰隆隆，
2: 轰隆隆隆，
1: 系啦，咁啊，人家雷声大雨点少啊？琴日又雷又大，雨又大啊！咁、去到琴晚下半夜咧，三四点又行雷闪电咁，又落雨噶，
2: 系，
1: 哇，落得呢个雨量颇之惊人下咁样噶，诶、呢一场个雨水啊，令到大家咧系咪琴日都讲咧有少少降温咧？但系今日瞓醒又发现又热啦。
2: 系啊，
1: 呢一场个雨水真系好倾盆下噃，
2: 系好大雨啊！
1: 如此嘅倾盆大雨啊，有冇打乱咗你琴日出行嘅计划咧？
2: 咁
1: 啊，
2: 我翻到屋企楼下的，而且佢系要喺车度等一阵先。
1: 你等，你冇遮咩？
2: 有，但系好似倒水咁倒落嚟。
1: 哦，这样子嘛？
2: 系啊。
1: 等几耐咧？
2: 应该都十零廿分钟啦，
1: 真系好大雨啊！
2: 系啊，但系最后都系一个中大雨嘅情况下，
1: 系嘛
2: 上楼嘅。
1: 咁啊，因为琴晚咧，我哋食紧饭嘅时候咧，出面系挂紧红色嘅、后屘系橙色，再变翻黄色，入夜时分又红色，又橙色，再红色啊黄色咁样啊。咁啊，提大家啦，好多啲嚟翻学嗰啲啊，你睇清楚熟悉一下。

0: 边啲嘅落雨嘅呢个预警信号啊，系、停工停课啊，又或者系迟可以迟翻去咁样啊、因为有红色同橙色区别唔同嘅，咁、你睇翻你就知噶吓，同埋咧就唔系好嗰个叫咩发上啊
1: 停课铃
0: 啊停课铃，或者系你学校小朋友嘅嗰个 apps 咧、我哋都系希望咧高考嗰几日唔好咁嘅天气啦。
1: 系
0: 吓呢个最紧要，即系希望高考嗰几日咧天气好啲，
1: 天气好啲会顺利啲。
0: 系、但不过往年咧高考都系会落雨，
1: 我都想讲系一个定律嚟嘅。
0: 落雨唔紧要，唔好落到琴日咁啊。
1: 啊，咁系啊，唔系好似琴日咁都唔紧要，即系因为始终唔系日头考试嘅时候落的。
0: 都唔系噶，如果你考听力嘅时候都有影响噶。
1: 我都讲啦，琴日嗰场雨佢系冇覆盖到你考试嘅时间噶。
0: 唉，总之就唔无论点都好，又唔好咁大雨啦。因为你太大雨有积水嘅话，令到高考考生出行都唔方便。
1: 系咁系，
0: 所以就落一落好啦，放心啦、天公一定会作美嘅。
1: 嗯，
0: 好啊，咁天公都作美啦，问你老婆都快作动噶啦。二胎
1: 啊！哦，咁系，就算落雨都唔紧要嘅，高考啫。我哋每一年嘅高考生咧。大部分都是落住雨咁考过嚟嘅。
0: 哦，咁又系啊。
1: 系啊，
0: 我又有落雨，我好记得嘅。
1: 系啊，我都是落住雨考过嚟嘅。
0: 系啊，高考咧就唔系一个人嘅事啦，系一兼一个大家庭嘅事嚟噶啦。
1: 嗯。
0: 啊，全力以赴啦！嗱，我哋有同事有个细路哥又要高考啦。
1: 系，你唔好话大家庭咧，其实就即系全市嘅咁多位街坊朋友咧，其实都系会你遇到都系会帮你哋嘅。
0: 守望相助。啊、路过高考嗰间学校路段就唔好揿喇叭，揿明吓、然之后咧，呢几日咧，大家就停一停你装修，因为呢几日咧我都高三啲唔使翻学校噶啦。
1: 嗯，
0: 我唔知第几日啦，咁啊居家度温温书放松下、所以咧我哋营造一个安乐祥和嘅高考气氛俾佢，又唔好俾太大嘅压力佢。
1: 系啊。我叫我女人唔好喺度跑嚟跑去咧，嘈住人哋啊！
0: 咁又系啱嘅，系嘛？山水有相逢啊！你方便咗人哋，人哋就会方便翻你。只所谓泥水佬整门口，过得人哋过得自己啊！最后就点啊？过骨，呢、个系最紧要噶啦！好啦，咁大雨嘅日子里边咧，大家有冇俾人俾雨淋湿咧？因为琴日有撞正系落班时间喎。
1: 系啊。
0: 吓咁啊，后半夜大雨，相信好多人都喺屋企啦，咁样啊，唉，真系要到时我哋要展望下未来几日咧，嗰嚿雨云系咪走咗咧？真系。哇！呢一场雨云点解咁突然嘅咧？
1: 我发现即系咧，夏天嘅雨都系会嚟得比较突然。
0: 系咪夏天的风咁样？
1: 会特别多嗰啲过云雨啦，又或者系一啲强对流啦。
0: 过云雨一般咧就系晏昼翻学嗰段时间、就最多嘅，
1: 都会嚟得好突然噶。
0: 吓咁，但好似琴日嗰场咁倾盆嗰场雨咧，就真系都几攞你命7000嘅。
1: 其实早即系我哋落呢一场大雨之前嘅。一个礼拜内嘅时间咧，喺省内其他城市都系落过雨噶啦，
0: 系嘛？即系今日终于嚟到肇庆，
1: 好似大家成个广东省嘅城市都排住队咁，
0: 系嘛？
1: 系，
0: 即系每个城市都落雨嘅先。
1: 系，
0: 咁其实咧，较早前几日咧，肇庆端州城区都局部有落雨噶，
1: 系局部啊嘛，
0: 局部噶。我哋睇啲听众讲啦，人喺端州四嗰度又落雨，天宁路又落雨，但系喺翻我哋呢边又冇落嘅。
1: 嗯，
0: 哇，咁所以啲局部落，琴日咧就大局部落雨啦，
1: 好似个水帘洞咁样嘅，你喺个红绿灯路口见到前面
0: 嗰啲雨水，简直就系好似系倾泻，用泻啊，
1: 哇，
0: 倾泻，一只一出吊，
1: 估到你会唱呢句，
0: 倾泻下来，所以琴晚呢啲叫倾城，好啊，点都好啦，落过雨之后，一切都会天朗气清。万事皆好，好要打招呼 ，say hello， 晒下食乜嘢嘅朋友呢度。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米酒鸡。
5: 喂，你呢？
0: 好返嚟啦，咁当然其他啲朋友呢都可以争时间加我哋嘅微信，打个靓牙教咁话俾我哋听你在哪里，对到啲 friend 嘅留言先。
1: 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有我哋嘅 NJQ 啦，又喺呢一个社会福利院附近同我哋打卡。
0: 你好啊，
1: 香槟咖啡啊，我哋嘅母业巨子打卡。
0: 咖啡我哋嘅母呢？
1: 冇啦，佢都系冇啦。
0: 有㗎。你冇你都系以表诚意啊嘛，
1: 咖啡你画幅画俾佢啦。
0: 点解咧？
1: 喺幅画度画顶帽俾佢。
0: 吓 ，OK。
1: 无聊，日日讲起咖啡，冇叻。
0: 咁系。

0: 咁啊，听听我哋咁多年节目啦，
1: 系啊，
0: 咧安排好嘅啊，
1: 好啦，有阿 Power 都出嚟打卡
0: ，Yo what's up man Power 啊，阿文 Power
1: 系啊，哇，阿 D 喺端州打卡，
0: 呢个阿 D 嘅二公子啊，
1: 我唔知系二公子定大公子，
0: 阿 D 好似系两个噶系咪啊，
1: 咁呢个应该系二公子，
0: 有大 D 同埋细 D，
1: 好懵咁嘅佢，
0: 唔懵嘅。在眼神里面略带着个 明亮眼眸女，
1: 对大眼睛几靓，
0: 是吧，哇，
1: 黑眼珠，
0: 一看就一表人才了，
1: 不靓过老豆，
0: 咁计啦，青出于蓝点啊，
1: 胜于蝶，
0: 没错。
1: 有文凤打卡的，
0: 好，
1: 最美阳光老地方啦，
0: 欢迎你。
1: 有这个他改了个名字叫 Lu 猫玩家，
0: 好嘅，
1: 阿猫在金沙咀
0: ，cat，
1: 你做咩啊？
0: 阿
1: Cat 啊，宇哥佢话啱啱搞完卫生，喺屋企入足打卡。
0: 吓，
1: 烧骨粥啊？呢、這个
0: 似啦，
1: 你菜干咗系嘛？
0: 菜干烧骨粥系嘛？
1: 哇，攞个大烹食，唔系烹嚟呢个，
0: 一个兜，
1: 太大兜
0: 盘啊，
1: 大盘
0: 吓，点解唔喺结界咩？
1: 阿 D 话乖、啊，宇哥搞卫生。
0: 哦、啊，
1: 咁啊，唯美咁就，咦，宇哥今日休息咩？宇哥就今日翻过工地巡咗一圈，冇嘢搞，咪当休息咯。
0: 包工头嚟噶，佢翻嚟巡工地噶，
1: 自己放自己假。
0: 我话俾你，个工地就得佢一个嘅啫。
1: 哦，你今日诶记得讲嘢小心啲啊。
0: 点解咧？
1: 我唔想又同你喺呢、這个
0: 哦，琴日经历咗突然之间嘅冇电之后，我相信今日应该唔会再出电噶啦。
1: 有啊，二 set 喺北岭打卡。
0: Welcome home。
1: 海之华吃饭
0: ，Yo what's up man？
1: 大佬辉去咗腰鼓，
0: 腰鼓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好似安静咗好多咁定，
0: 安静啊。
1: 唯美感恩咧就话我哋宇哥咧系中国好男人啊，
0: 点解咧？
1: 休息仲搞好屋企卫生，如是喺木光老地方，
0: 老地方，
1: 攞 Happy 吹空调打个卡，
0: 系，诶唔好静住吹啊。特别出汗咧就好易涉亲噶，仲有啊，吹空调嘅话咧，有时会吹到你啲即系啲肌肉层啊，有时都会濑嘢噶。但我哋中医话斋嗰啲叫邪风入体，就会有少少会濑嘢嘅。
1: 哦，
0: 你咩有 friend 嚟钓鱼咩？
1: 系啊，刘德华南岸芬华佢话钓鱼打卡。
0: 刘华你边度钓鱼啊？
1: 呢度似边度啊？
0: 哦，我睇出啦。
1: 大桥底。
0: 系啊，喂，唔俾钓啊，唔好喺度钓鱼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得啦，而家打电话叫你走。
0: 系啊，你快走啊！
1: 嗯，
0: 好失礼人啊，真系。
1: 阿 D 话头像系二公子。
0: 哦，点啊？大嗰个咪大公子啊？
1: 咁系噶啦。
0: 咁你两个公子系咪自细都饮你嗰只牌子嘅，饮到怕？
1: 唔饮奶嘅可能。
0: 饮怕咗。好，阿健走啊！系你一送俾佢，又系呢啲，
1: 又系呢啲嘅。
0: 吓咁样。
1: 系啊。
0: 即系一到黑见住呢样嘢，吓。
1: 吓。
0: 唉，即系又系呢啲啊！好，继续。
1: 好啦，咁啊，大家都打完卡啦，
0: 打完卡啦，未打卡嘅话，揸紧时间继续打卡，喺我哋听呢个最新天气走势先，唉，睇今日会落雨，可能呢几日咧都会不定期会落下雨，因为啲天气就你估唔到嘛。嚟，慢慢忍耐睇你最新嘅天气走势啊！
1: 咁啊，从琴晚嘅八点钟开始咧，咁啊呢个雨水咧就比较大啊，就落得嘅呢一个雨量咧都会比较高嘅。咁啊睇翻未来几日嘅天气咧，可以见到咧听日。今日嘅话咧，相对都处于一个比较晴朗嘅天气嘅，
0: 晴朗，
1: 大部多云啦，最高气温咧就34度，最低气温26度，系以一个多云晴朗为主。
0: 34度都热噶，
1: 系啊，
0: 热噶，真系又湿热啊。
1: 咁啊，展望翻星期三、星期四咧，最高气温咧会再高翻3度嘅，会去到37度。
0: 哇，超出你人体舒适温度噶啦噃。
1: 系啊，嗱，即系虽然咧佢嘅气温啊最高话俾你知37啦，你嘅体感啊不止37嘅。
0: 体感去到几多咧？
1: 体感嘅话，咁啊睇下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啊散热散得好啲，有啲人散热散得冇咁好啲，咁系咪？咁啊好难讲。
0: 诶，你阿爸散热可能比较好喎。
1: 哦，佢系好得噶。
0: 啊，你阿爸啲散热，因为佢头顶冇乜烦恼嘛。
1: 系啊。
0: 啊，又聪明嘅份人。
1: 系啊。
0: 系嘛？聪明又点啊？
1: 聪明咁又点啊？
0: 绝顶。
1: 咁即系所以佢会点啊？
0: 咁咪散热咯，冇头毛咁咪散热快咯，直接。
1: 佢都有啲头发噶。
0: 哦，系咩？
1: 佢唔系完全冇噶。你唔好咁啦。
0: 佢有冇指定嘅发型师噶？
1: 佢自己咯。
0: 好意思啊，Uncle。 我唔解

0: 咁啊，近期嘅呢个天气咧，仲要提醒翻大家要注意翻呢一个防蚊嘅。
1: 哦，系、啊。
0: 出街咧，记得做好呢一个嘅防蚊工作啊，搽翻啲蚊拍水。
1: 咁 啊，或者咧，弘扬我哋中国国粹啦，吓传统啦，孭个香囊啦，孭个艾包啦，驱蚊啊，去到边孭到边。
0: 系啊。
1: 啊，呢、這个最好啦。
0: 系啦，咁啊，热辣辣嘅天气咧，要提醒翻你避免喺呢一个10点到2点钟之间咧，暴露喺呢个日光底下。
1: 吓咁啊，咁、啊、我哋咪唔可以翻工？
0: 哦，系咁噶啦，哦，你可以噶、啊，你喺呢度咪得咯，你10点前翻到嚟。
1: 吓、啊，呢段时间不宜外出咩？
0: 诶，系。
1: 啊，咁啊，即系都系高温气温啊，要小心留意啊。我今日咧个小区咧有人装修个楼顶嘅位置，都见到啲工人咧顶住呢个烈日喺度吊好多嘢，要注意安全。
0: 嗯，
1: 我都觉得都几牙烟下。我虽然佢哋做出咗呢个安全措施，但系我自己觉得，因为外行啊嘛，又热啊嘛。即係覺得哇，太厲害啦！
0: 我哋屋企附近咧都有一啲供電嘅工人啦，就喺度作業嘅。
1: 係，
0: 佢哋每日咧就好早啊，8点前啊，佢哋就到噶啦。
1: 係，
0: 即係盡量會揀一啲早啲嘅時間開工啊，
1: 因為你再熱啲，你再過多端午過後嘅話，你下午再户外再其實好辛苦噶。
0: 係啊，
1: 啊，所以好多人都會揀早開工。
0: 係，
1: 嚇、啊、早啲開工做好呢個避暑、啊、例如冬瓜煲鴨啦，綠豆啦煲糖水啦。啊，清补凉佢咁啦，啊，相信好多阿妈咧都会煲定啲好嘢俾你度过呢个炎炎夏日。
0: 系啊，
1: 这个夏天不太热，全靠你阿妈。
0: 啊，其实都热嘅，
1: 吓、啊，
0: 无论阿妈你煲咩都系热嘅。
1: 咁系啊，咁但系我哋又唔可以饮太多冷饮噶嘛。
0: 系，我哋有妈子的爱。
1: 系嘛，我哋中国传统嘅中医话斋嘅话咧，你热啦啦咧系咁倒啲冰嘢落个肠胃嘅话咧，咁啊
0: 会不适嘅，
1: 系会劲挛嘅。
0: 哦。
1: 即係好似一個熱鐵咁樣啊，嗰頭要取熱，扯落啲水，跟住再打落去，
0: 係
1: 嘛？打到冇會斷嘅、
0: 哦，
1: 會碎嘅、哦，啊呢樣咪唔好啦。好啦，未打卡嘅朋友，快爭時間過嚟打卡啦。咁啊，其他啲 friend 無論你何時，我哋喺邊度都好啦，都可以翻嚟加我哋節目微信 BOBBY0758 啦。咁當然啦，除咗呢個之外咧，今個星期好似繼續都有粵超嘅，係咪？
0: 嗯，係啊。
1: 係啦，咁啊，粵超係咪主場噶啦？
0: 今个星期嘅话咧，都系要同大家再睇睇先。
1: 系啦，咁即系客场咧就暂时难得一胜啊。
0: 嗯。
1: 翻到主场嘅话咧，咁又成绩可能会好啲嘅咁样啊。因为依家咧暂时目测咧就赢咗两场啫。啊，粤超胜队咧都系喺呢个主场赢波嘅。
0: 系嘅。
1: 咁啊，要睇睇即系呢一 round 里边呢个星期咧，究竟喺呢个主场定系客场啦。
0: 系啦，呢个星期6月13号星期六咧会翻到我哋嘅主场体育中心嘅呢个体育场嗰度就
1: 迎
0: 战珠海啊。
1: 哦，珠海嘅朋友啊。
0: 嗯。
1: 珠海队啊，
0: 嗯、
1: 哇，系咁啊！我哋呢一个山城嘅迎战海滨城市啊，
0: 系啊，
1: 咁啊，阿妈睇睇体育中心踢，
0: 系啊，
1: 啊咁啊，大家体育中心踢啊，
0: 嗯，
1: 啊，
0: 依家咧喺西区嘅积分榜咧，肇庆系排喺第5位嘅，
1: 系啦，
0: 咁啊积6分，
1: 嗯，
0: 系啦，
1: 咁啊希望攞场胜嚟攞9分啦。
0: 嗯，
1: 哦，有信心嘅，一系支持一下佢。我觉得呢、這个、嗯、大家可以约埋多啲 friend， 系咪有抢票噶？
0: 系啊，
1: 抢完未啊？
0: 这个就要可以预约的了。
1: 是吗？快点去预约
0: 了。
1: 去预约啦，吓、啊，一齐去支持一下肇庆队啊！
0: 哦，未开始预约。
1: 同埋咧，即系提提设一个呢一个温馨提示咯。
0: 系啊系啊。
1: 即系而家又临近世界杯啦，系嘛？虽然我中国国家队冇份踢啫、
0: 嗯，
1: 我哋有粤超嘛，
0: 嗯、
1: 我哋个母队就系肇庆队啊嘛，咁、
0: 嗯、
1: 所以咧，去支持，去呐喊，
0: 嗯，
1: 赢了一直狂，输了一直扛，
0: 系嘅。
1: 吓、啊，呢样嘢好紧要嘅，咁近你屋企你唔抢嘅？嗯
0: 咁要睇下上唔上班，
1: 带你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啊嘛，
0: 咪睇下上唔上班噶嘛、
1: 啊，你又可以去做呢个志愿者噶咯。
0: 哇，呢、這个唔系话我去喎，
1: 点解咧？
0: 呢个要被安排，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好唔好？
1: 点啊？
0: 我呢个要被安排噶，
1: 啊，即系可以去做呢个志愿者啊，又或者去睇波、嗯。我约埋啲 friend 咧去，啊，不过我发觉咧，而家上啲球迷协会咧，哇，好疯狂噶。
0: 点
1: 咧？即系好专业咯，啲架撑啊，好多嘢啊，咁、嗯、样可能仲有佢哋会歌咁样。
0: 哦，
1: 系啊，型噶！即系我呢一排咧，我都有研究下好多啲全国各地嘅球迷会歌。我发现咧，大连有一只歌好劲嘅，得几句嘢，但系就好震撼嘅。
0: 出嚟听下。
1: 我要揾翻出嚟先，我要揾我
0: 一阵间揾翻出嚟听。
1: 佢冇乜歌词嘅，但系就
0: 嗰个旋律系咪会比较热血嗰种？
1: 好震撼。好震撼，即系好似以前古代啲人打仗嗰啲士兵喺一啲山谷里面一齐呐喊咁。
0: 哦，
1: 系啊，
0: 咁有少少唱山歌嘅感觉。
1: 唔系唔系唔系，

0: 啊，佢就啦啦啦啦啦啦，呼，哦，一堆人嘅喎，几型啊，系嘛？即系呢啲最紧要简单，
1: 嗯，
0: 简单就啱噶啦，即系简单嘅旋律又有气势，
1: 简单跟住容易朗朗上口，俾大家跟住。
0: 敲鼓嘅节奏你都系跟住一齐唱呢个最好。
1: 鼓队系咪一路跟住佢？
0: 哦，系啊，琴日协会里边噶。
1: 哦，
0: 今日正如我哋睇广州队啲啊，齐去高歌。上山底波，
1: 哦，
0: 呢啲球系要咁样啊！嗱，仲有以前世界杯好早期嘅啲咩，哦咧，哦咧，哦咧，哦咧，
1: 系啊，
0: 仲有咩高高高啊，咧啊，咧啊，咧，
1: 系要噶。
0: 每一年嘅歌，其实都会有一句歌词系会重复嘅，
1: 例如，
0: 哦咧，呢个拉丁文嘅好嘢，正入波噶啦，哦咧 ，O L E， 哦咧，
1: 哦，
0: 系啊，哦咧，哦咧，哦咧，哦咧。咁啊 ，go go go， 我叻啊叻啊叻，
1: 好齐喎！
0: 系 O L E 有个拼音符号添嘅，转头见啊！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金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6一儿童节前夕，市妇联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开展童星向党、引领成长公益观影活动，160多名家长和孩子走进影院，共度温馨难忘的亲子时光。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丰富了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儿童责任担当意识与健康心态，同时引导家长重视家庭教育，科学陪伴孩子成长。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肇庆各地精心组织，上下联动，结合区域特色，聚焦民生关切，推出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宣传活动，形成了垃圾分类宣传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的生动局面，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动员市民共同建设绿色家园。日前，肇庆市首个聚焦城市楼宇商业体负荷的虚拟电厂聚合能源综合项目签约落户端州。据了解，虚拟电厂是看不见的电厂，它本身不发电，而是将电网中大量散落的可调节的电力负荷整合起来，参与电网调度，实现消峰填谷，协调各种分布式单元，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有效利用。目前，肇庆部分项目已形成一定实践基础，部分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市场注册及相关筹备工作。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连日来，肇庆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昨晚肇庆出现雷阵雨、局部暴雨。截至昨日20时40分，

0: 市气象台对端州区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对鼎湖区、高腰区发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对怀集县发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中国南方航空 CZ6041 航班6月1日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后顺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新疆首条直飞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内，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1日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日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里巴夫一日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二日凌晨2时35分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哥本哈根消息，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日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党已成功组成新政府。据美国媒体一日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 3.571 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彩活动庆六一，老年重症与睡眠呼吸暂停诊疗专题培训开班，强基赋能守护银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围绕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5月31日，肇庆高新区妇联、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六一关爱儿童主题活动。活动中，

0: 肇庆高新区女企业家协会及多家爱心企业为参加活动的儿童送上装有文具和零食的节日大礼包。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孩子们利用编绳和蒲扇做出一件件手工作品，在创作中享受节日乐趣。市民聂先生，
1: 就是跟小朋友多接触，对他的性格啊方面会比较好一点的。对，他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一般有活动我们都带他们过来。
0: 此次活动聚焦新业态家庭、子女等群体，切实传递社会温情。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儿童关爱服务，联动多方爱心力量，优化关爱服务举措，凝聚社会暖心合力，全力营造全社会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5月30日，大望街道妇联精心策划同享绿美星火大望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工作人员带领亲子家庭走进东华村，漫步古村落街巷，近距离欣赏古朴村落风貌，探访知青文化遗存，实地感受美丽乡村建设的崭新面貌。大望街道党工委委员、妇联主席张任英
2: 带着孩子们参观了东华村，了解古村落的风貌以及知青文化，进一步的看到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改变，鼓励孩子进行爱护环境、垃圾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0: 现场还发起小小环保志愿者亲子行动，工作人员分发可降解垃圾袋、清洁手套，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对村道、道路绿化带等公共区域开展垃圾清理，用实际行动守护村居环境。活动中，小朋友们拿着捡拾的垃圾有序兑换奖品，在收获小惊喜的同时，也深刻理解劳动的意义，树立爱护环境、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的文明意识。小朋友林思安
3: 参加了垃圾分类，让东华村更加环保，还参观了失足和知青馆，了解了这里一些的故事。
0: 家长何女士
4: 带着小孩体验一下，看到很多蔬菜呀、绿化讲那些辣椒，对小孩很有意义。
0: 在健康科普课环节，爱某眼科牙美口腔的专业医护人员结合儿童成长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细致讲解，普及儿童健康防护常识，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此次六一主题活动及文化体验、环保实践、健康科普于一体，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充实的节日，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文明素养、环保意识与健康理念。记者杨飞虎、李文坚报道。事前，由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办的老年重症救治与睡眠呼吸暂停诊疗进展专题培训在肇庆惠康医院举行，近百名来自全区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及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的医务骨干齐聚一堂，通过充电蓄能，全面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水平。培训课上，广东省人民医院两位知名专家分别围绕老年重症救治的启示和睡眠呼吸暂停评估及治疗进展两个专题，结合临床典型案例，深入讲解了老年重症患者救治的关键策略，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规范化评估流程和最新治疗技术。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紧贴临床实际，进一步拓宽了诊疗视野，切实提升了处置老年重症及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疾病的能力。肇庆惠康医院内科主任张中兴，
5: 通过这次参加老年病学培训，不但提高了我的理论知识水平，而且为以后在工作中为老年病人的精准治疗提供更积极的指导意义。
0: 肇庆惠康医院内科护士长郭彩莹，
6: 收获很大，会把所有用到的都会在临床照护中使用到的。那这次的培训针对性也非常的强，更新了我自己的护理的一个理念，也为以后的护理的工作提供了清晰的一个指引。
0: 本次培训有效促进了肇庆高新区医务人员的学术交流与能力建设，将进一步推动肇庆高新区老年重症救治水平的提升和睡眠呼吸暂停评估及治疗技术的规范化应用，切实筑牢全区老年健康服务的坚实防线。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8: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他的信用卡是不是

0: 在泰国消费了20万
1: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他呀，没可能出国啊。
0: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1: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0: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啊。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哈哈哈哈。
1: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0: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2: 来啦，醒翻之音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6: 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㗎喎。
13: 咁要点样申请呢？
12: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3: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1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3: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4: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3: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4: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个，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㗎喇。
13: 救助嘅标准係点样
14: 㗎？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
12: 每个

0: 人每年可以领取十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
3: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小明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今日你一出面嘅阳光依旧明媚，气温都几热下噶，咁所以大家醒爬啲啦，唉，都系时候醒噶啦。不过中午嘅时候咧，趁大家冷嘅要起床咧，就个痛苦嘅挣扎。
1: 系啊，冇话中午啦，早上都系。
0: 哦，咁都冇嘢嘅，该要起床都要起床噶啦，吓。
1: 醒啦，
0: 好啦，醒啦。
2: 阿嫲放好翻眼镜，
3: 见噶。
2: 阿爷棚啊，
3: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3: 见噶。
2: 老豆嘅人字拖，
3: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3: 见噶。
2: 阿妹嘅阿老板，
3: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3: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

0: 阿四九叔啊，你今日落嚟大唔大啊？唔系大唔大雨啊，系好唔好行啊？
1: 琴日好大雨啊！
0: 我知道啊，
1: 我山上面个棚都俾人冲冧咗
0: 啊！啊咁啊，
1: 系啊，
0: 咁我同常欢讲声，你今日借住一宿咧，
1: 唔使佢冲冧到个棚 A， 个就棚 B、棚 C、棚 D 噶嘛。
0: 哦，
1: 好多个棚噶嘛。
0: 咁你有冇棚棚？
1: 棚 P 咯。但系好大雨，你睇踩到我成脚都系泥。
0: 哦，唔系
1: 泥泞啊。
0: 吓，唔系，肇庆话唔系咁讲噶，
1: 成脚棒啊，
0: 系啊，
1: 喂，胶黐黐咁样，你睇下
0: 呢，呀，唔好过嚟，
1: 好，热辣辣，最好做乜咧？
0: 叹空调，食西瓜，
1: 吓，仲有咧？
0: 瞓觉，
1: 就乜都唔好做嘅，就叹冷气就得噶啦，
0: 系。
1: 今集就同你讲下你古人嘅避暑其中一样嘢，上集咪讲到个祝夫人嘅，
0: 嗯，
1: 同埋青奴啊嘛，
0: 嗯。
1: 今集犀利啦！我哋讲下古人都有雪糕压过，你知冇？系啊，嗱，坐稳啦，坐稳未啊？
0: 坐稳啊！
1: 你答我得噶，你真系乌眉瞌睡咁，你醒啦，或者醒未？
0: 醒。
2: 究竟
0: 刘
2: 定
0: 坚？
3: 故事翻翻嚟，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即系唐朝啦。唐朝唐玄宗期间。有个倾国倾城的中国四大美人杨玉环，史书记载杨玉环体态丰盈，身带异香，其实就臭狐咁咧。哇，肥嘅人就点啊？好怕热噶嘛。嗱，嗰日喺皇宫长安嘅皇宫里边，我哋嘅杨贵妃就揸住杯酒。望住远方喺度唉声叹气啦噃，
4: 唉，好热啊！
3: 爱妃，
4: 哎，
3: 说时迟那时快，唐玄宗一步行过，依偎住爱妃啊，杨贵妃又问佢：爱妃，做乜愁眉不展啊？
4: 皇上，哎，臣妾都未参见大王添。
3: 啊，不拘小节。
4: 啊！
3: 爱妃，我已经命下人喺度泼扇，你身穿嘅绫罗绸缎同系轻如薄纱。嗱，依家仲有美酒作伴，
4: 你冇黐咁埋咧。
3: 我仲三千里加急喺岭南骑紧呢个妃子笑荔枝过你，你个开心先系噶。
4: 有冇黐咁埋黐立立啊？
3: 贵妃，你调皮曳曳咧，
4: 我一喐就热啦。
3: 贵妃，你喐。肯定热噶啦，你试下唔好喐。我仲攞咗碌竹过嚟添。俗语有讲好，唔好喐，揸住碌竹，系咪凉啲啊？
4: 我宁愿揸住个冬瓜。
3: 唉，傻猪嚟嘅，就系咁。嗰年嘅长安开启咗炎炎嘅夏日，杨贵妃啱开始都冇乜嘢嘅，啊，点知慢慢唔妥水。哎呀，爱妃呀、啊，你已经啊好几日冇进食啦。
4: 我冇胃口啊，皇上。
3: 你点解冇胃口啫？
4: 好热啊！
3: 系咪啲厨子煮嘅嘢唔啱你食啊？不如我命佢即刻换下啲菜嚟打边炉啊！我最近 啊听人家讲喺岭南嗰度用五支毛桃加只鸡打边炉，
4: 唔好啦，好热啊！
3: 你唔中意啊？
4: 系 啊！
3: 我听安禄山讲喺胡人嗰度兴食一种用啲醋啊，用一啲特色嘅嘢捞埋嘅青菜，叫色拉定咩拉嘅咩螺咁，不如可解暑、啊。
4: 咁，试下先讲啦。
3: 杨贵妃愁眉不展，唉，我哋呢个唐玄宗又冇晒心机上朝听政，搞到人心都惶惶。好多大臣都议论纷纷，喺度责怪紧杨贵妃误国误民误皇上，眨眨眼乜嘢都试过，但杨贵妃都系愁眉深锁，深居简出，而且因为长期唔食嘢，已经四肢无力，唉，身上啲异味仲越嚟越臭添。皇上就命人带佢去华清池冲凉，但冲完凉之后啊，点知冇食嘢，再一扇吓。佢就咁病咗，瞓低床上边啊，动弹不得啦！哎呀，爱妃你点啊？
4: 啊， 皇上，我起唔到身啊！
2: 你起唔到身，你唔食嘢，你梗系起唔到身啦、啊。你食啲嘢啦，嗱，呢度有咸鱼矮瓜煲，
4: 嗯，
2: 有豆腐火腩饭，蒸羊羔，
4: 攞开，
2: 蒸红掌，
4: 你自己食啦。
2: 千年水鱼，
4: 哎呀，
2: 哦、你唔中意啊？诶、哎，呢、這个正啊，千年麻辣烫，
4: 哇，
2: 点啊，爱妃，
4: 我想呕啊！
2: 唔通你有得脓肿？
4: 我都冇喐过，
2: 咁你一定有得囊肿啊！
4: 啊，
2: 爱妃，见你日渐消瘦，夫君都为你忧愁啊！你唔好咁啦，
4: 皇上你唔好咁啊！
2: 点啊？
4: 依家个个都话我耽误咗，
2: 爱妃，你唔好理嗰啲人，佢哋咁愚昧无知，使乜理佢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皇宫外边一路传嚟啦噃。千三千里加加岭南荔枝送到，哎呀，爱妃，荔枝嚟啦，荔枝嚟啦，食荔枝，听父皇讲，食啦，啊，食嘅喂，食食噶，
4: 哎，又都几好食嘅，
2: 食多粒，食多粒。
4: 哎，等我自己嚟啊！
2: 嚟嚟嚟嚟嚟！哎呀，爱妃，你要剥壳，
4: 唔使你做啊，等啲下人做。
2: 啊，唔紧要，朕喜欢剥过你吃。
4: 嗯，
2: 爱妃有冇觉得好啲啊？
4: 又几清凉噶。
2: 好啦，
4: 如果亦。

0: 日都可以咁清凉就好啦。
1: 钱再加急，每日进贡最新鲜嘅荔枝俾我爱妃，为者斩。谁不知大热天时食荔枝食得多，肯定会上火。第二日，哎呀，只见杨贵妃牙肉肿痛，时时说说，好唔开心，喊住口就讲啦：
0: 皇上，
1: 哎呀，贵妃你做乜个嘴肿到嘅？
0: 我唔知啊，
1: 贵妃呀、啊，你做乜嚟呀？
0: 你唔好望我啦，我好丑啊！
1: 贵妃，我唔俾你咁讲啊！贵妃，你见点啊？
0: 我好痛啊！
1: 全太医，
2: 禀皇上，我先同娘娘把脉先。娘娘，你最近系咪食得荔枝过多？
0: 今二月唔食荔枝，咁、哎、可以食乜嘢？
2: 大热天时。你鼠毒缠身，内热外耗，气阴外旺。
0: 你好多嘢讲啊，咁有冇办法啊？
2: 算微臣，
0: 你唔好叹气啊！我死噶啦，我真系要死、
1: 哎。爱妃，朕唔俾你咁讲。你个御医，再传几多太医入嚟帮爱妃把脉。
3: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有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0: 我听讲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11: 那要怎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89。
11: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

0: 5蚊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4: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5: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3: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4: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7: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8: 我揀 C 番碱。
7: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8: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7: 恭喜你，全中啦！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9: 环境少一点污染。
1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1: 岁月磨练成
1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1: 肇庆电台，唱行949，
10: 用音乐，
11: 用音乐
10: 走进你的心窝。
1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1: 讲八卦，
13: 与苍穹
11: 讲八卦。
1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3: 嘈喧巴闭，好似
12: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3: 嘈喧巴闭，
12: 包冇闭翳。
13: 共昨天中午一点，
12: 喂呀翻埋嚟，
13: 并肩同行，
12: 晴朗出发，
13: 常欢加烟，
12: 笑到咔咔声。
13: 记得
12: 准时收听。
13: 俾啲 echo。
12: 我走音啊！

0: 日子里面大家注意好呢个防晒防暑嘅工作啊吓。
1: 系啊，杨贵妃话好热。
0: 杨贵妃好怕热噶嘛，
1: 真系好热你。
0: 野先叫做杨贵妃有臭狐嘅添。
2: 哎呀，咁我而家臭唔臭啊？
0: 臭唔臭以及人之臭。
3: 阿嫲放到翻眼镜，
4: 见噶。
3: 阿爷拍牙，
4: 流噶。
3: 阿妈嘅平底锅，
4: 见噶。
3: 老豆都人字拖，
4: 流噶。
3: 阿哥嘅女朋友，
4: 见噶。
3: 阿妹嘅老板，
4: 流噶啦。
3: 啊，真的假不了，
4: 假的真不了。
3: 究竟流定坚？
0: 上回讲到啊。因为呢个天时暑热啊，杨贵妃食咗啲咁嘅荔枝上火，搞到牙肉肿痛，太医都束手无策啊！唉，只见唐玄宗心急如焚啊，张贴皇榜去民间另寻高手，睇下点样去排除呢个杨贵妃体内嘅毒液。皇榜贴出连续数日都冇人施榜，正当佢最彷徨之际，突然之间，皇宫之内传嚟咗一把声音。哦，皇上，我嚟啦，皇上，我系安禄山啊，皇上，贵妃，你点啊，贵妃？外兄，你嚟帮朕解决问题啊？哦，皇上，我作为一个胡人，我都唔知咩叫热气啊，但系我哋个地方兴一样嘢，叫做西医。
1: 啊？
0: 西医就啊？
1: 你？我问一个问题都唔得噶。
0: 哇，贵妃你行开啲，你口好臭啊！贵妃你讲啦。
1: 咁我仲使唔使死？
0: 啊，贵妃你唔使死噶，贵妃呢个喺我老家洗浴嗰边啲乌人啊，好十岁嘅啫嘛。正所谓你热啦，咪食啲清凉嘅嘢啦嘛。你哋中医人士食嗰啲中药啊，太轻强啦。我哋家乡。直接就食饼嘅，
1: 吓
0: 食饼落去就排除啲体内啲热。嗱，呢度有嚿饼，呢个就系我哋洗浴攞嚟嘅天山凉饼。
1: 我要点食啊？
0: 嗱，禀王妃，禀皇上，斋食嚿饼咧有啲寡噶，但系微臣喺我老家洗浴带嚟咗一种牛。你做唔系普通嘅牛啊！你啊，等下，拉只牛出嚟，叫啦牛，系唔系咁叫嘅？系哎呀，外兄，呢只牛咁特别嘅，黑白两只色嘅喂。哦，皇上问得好，呢只就系种元武嘅，唔系黄牛，唔系水牛，亦都唔系火牛，呢只牛叫奶牛。
1: 佢嚟咗之
0: 后，我老家呢样嘢叫烤，吓烤，
1: 佢仲臭过我喎、
0: 啊。啊，皇上，佢呢度接出嚟嗰啲叫牛奶，好有营养。嗱，等我一阵啊，我表演啲魔术俾你睇。只要稍有时间，我哋食完啊，乜事都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安禄山踎低喺只奶牛嘅下面，挤咗啲牛奶出嚟，然之后用火嚟煮一煮，摊冻咗之后，就攞出一嚿冰。只见安禄山喺个冰里边攞个刨，系咁刨，系咁刨，系咁刨。杨玉环见到之后非常之得意，系咁望，系咁望。跟住我哋安禄山系咁刨，系咁刨。唐玄宗就系咁担心，系咁担心，系咁担心。刨完之后有一碗堆咗出嚟，然之后见佢攞啲牛奶淋咗落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安禄山嘅心口度仲淋出一嚿嘢。安禄山就话啦。哦，皇上，呢嚿嘢叫黄油啊！嗱，你啲牛奶倒落嚿饼嗰度，再攞啲黄油整落去，你闻下。哦，差啲，而家少少糖。诶、哎，贵妃识得嘅啦，
1: 用手啊。
0: 等我嚟喂你啦，贵妃。
1: 诶，
0: 只见杨贵妃食落之后，两眼一瞪，然之后微笑，惊喜咁就话啦、
1: 我唔使你喂啦，皇上。
0: 啊，贵妃，你唔中意食啊？
1: 你成碗俾我啦。
0: 哦，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说时迟，那时快，知杨贵妃食咗碗之后，马上要第二碗。只见安禄山又咁多嚿冰喺度刨，系咁刨，系咁刨，喺啲奶啊奶嚟，系咁
1: 挤，
0: 系咁挤，系咁挤。跟住再加个黄油，系咁整，系咁整。跟住
1: 快啲啊！
0: 啊，贵妃，你已经食紧第三碗啦。
1: 系啊，嚟多碗啦。
0: 皇上，你都试碗啦。哦，好啊，我哋都试下啦，外兄。啊，果真。西域嘅
1: 美味啊，
0: 真系有趣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杨贵妃咗一声，啊，爱妃你点啊？

0: 舒服晒添。
1: 哈，皇上放心啦，喺我老家西域嗰边，咁就代表好咗嘅啦。
0: 啊，
1: 天时暑热，有乜嘢食到咁嘅嘢就好噶啦。
0: 嗱，听日咧，你又要再安排噶喎。
1: 哦，咁只牛我就放喺度啦。
0: 啊，唔好。
1: 咁放去边咧？
0: 我惊佢哋御膳房啲下人整得冇你咁好食。
1: 好，皇上啊，因为我哋香。

0: 好啦，就送俾李小姐啦，好嘛？
1: 好啊。
0: 李小姐有冇加个节目微信啊？如果冇啊，加微信 B O B B Y 0758，普通微信嚟嘅啫，微信号咁添加 Bobby 0758啦。如果加唔切嘅话，直接节目结束之后打翻电话翻嚟啊。
1: 系。
0: 27891949，直接打电话又得，或者直接添加我微信 B O B B Y 0758。
1: 系。
0: 啊，送个个人套单人套餐俾你个女食咧，咁叻之啊！
1: 唔理嗰个
0: 就
1: 系叫苏生
0: 啦。系啦，咁又冇咁讲，有大食大啊嘛，系嘛？
1: 系啊，
0: 咁所以佢自己俾钱咯。
1: 系啊，
0: 系啊，啊咁咧，点解叫苏珊咧？首先一样嘢，佢真系跑得座山咁嘅。咁啊，仲有咧，以前咧，奶类咧叫酥油茶、酥乜啊，啲叫酥噶嘛，所以叫苏珊。
1: 我以为系啲牛奶好酥，所以叫苏珊添。
0: 哦，牛奶酥嘅咩？
1: 有新鲜榨出嚟嗰啲系。
0: 嗯，系咩？
1: 系啊，
0: 即系生奶啊嘛，仲
1: 系啊。
0: 咁我唔知喎，
1: 啲酥酥地。
0: 哦，这样子啊嘛，所以咧，就叫苏珊啦。
1: 我叻唔叻
0: 啊？咁啊，苏珊咧就俾人家攞咗咧呢个叫苏珊娜啦。
1: 系
0: ，Susanna
1: 系
0: 吓嘛？好啦，李小姐，咪送一份泰滋味嘅泰餐个人餐俾你啊。联系翻我哋27891949啊吓。好啦，听日见，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天热滋润津液，防生耐风，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暑热天气温度高，人体要维持正常的体温，就要消耗比平时更多的津液，津液储存相对较少，属于热性伤津。如果一次性出汗太多，又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由于津液同源，人体就会自动从血液当中抽吸津液，导致津枯血燥，津液同血液都少了，脏腑就开始罢工了，气血不受脏腑的约束，就不按照正常的顺序流动，反而四处乱闯，引起浑圆、事物旋转、抽搐等症状。由于这个不是感受自然界当中的外风，但症状就好似自然界的风咁急速咁多变，所以亦都称为内风。要想唔俾内风伺机作乱，就要保存人体嘅津液，亦就係要保存充足嘅水分供应。喺暑热天气里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体质饮用一啲啱嘅中药凉茶，寄生津又可以解热，可以喺竹叶、麦冬、生地、原参、乌梅、炒山楂、芦根、茅根、菊花、陈皮等中药当中，每次选两三种，攞少少嚟用开水冲泡代茶饮，对滋阴息风、生津止渴、消暑清热、宁心除烦好有作用。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天热滋润津液，防生内风。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嘅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14:32收听呢度系兆兴电台唱歌食歌，关注翻卢磅斯啦。电台对出星回大路东西双，而家一转到过道啦。顺星翻南转部位，陆陆续续车辆增加紧，井然有序。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嘅对出端州食东西双，然后当到西环东稍为切车。中间文明不路我知灯行驶转头，最后广华第一阵斑马线行驶到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扭噶，睇中心南门四样以上。咁啊，再转咗大天尼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我中心上斑马线行驶到放慢车速噶。三段桥方面。粤江大桥真系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好啦，做好呢一个防暑工作啊吓，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尼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0: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

0: 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小红书运营技巧培训火热开讲，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揭牌成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助力鼎湖区肇庆新区及艳阳湖高新区 AI 加电商人才培育，近日由鼎湖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主办的匠聚艳阳财兴三区技能提升系列活动首期培训小红书运营技巧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举行。本次培训特邀新媒体营销专家朱文和互联网营销专家庞显栋担任主讲，课程围绕账号定位、内容创作、流量获取、变现技巧等实用内容展开，采取理论加案例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掌握小红书运营核心技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有来鼎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企业技术骨干等学员参与学习。不少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贴近实战，对今后开展新媒体创业或本职工作帮助很大。学员梁善美：
3: 今天上完这一堂课呢，然后我自己也搞懂了小红书的一个用户逻辑啊，也知道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卖点还有人群这些，然后听了课之后我也会去再去更新一下我之前那个图文笔记，感觉老师讲那个图文笔记会比我以前的更有用，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更好吧。
2: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从今年五月持续至十二月，共设九场免费培训，涵盖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应用、欧纵店铺运营陪跑、漫剧创作等热门领域，旨在通过技能培训加创业体验模式，培育一批 AI 加电商创业者、新媒体营销达人及新农人，为区域产业智能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李雪玲：
4: 我们乡村振兴人才驿站的主要功能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聚焦农民致富，加强人才培育。开展这次活动，帮助乡村群众掌握线上宣传、流量引流、短视频带货等本领，帮助想要来鼎湖区就业的群众掌握新媒体内容创作、账户运营等实用技巧，拓宽求职门路，帮助想要尝试个人创业的青年快速掌握实操技能，提升创业者数字化。

0: 牌经营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1: 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的成立进一步补齐区域老年骨病专科诊疗短板，是医院立足区域民生痛点、顺应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务实举措。据悉，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由骨科牵头，负责老年骨病患者的首诊、收治、专科诊断与评估。针对合并多种基础病、病情复杂的高龄高危患者，中心会启用 MDT 多学科会诊预警机制，联动内科、麻醉科、康复科等科室开展联合会诊，全面评估患者全身状况，规避诊疗风险，为患者量身定制专属诊疗及康复方案，实现老年骨病一站式精准诊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主任荣立民：
2: 我们肇庆医院的学科建设就是采用的就是天河，就是本院区的一个垂直纵向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学科的管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我们有一个人员队伍，就是各个学科的，而且都是各个学科的精干力量、骨干力量，就是骨科的这个疾病呢，它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如果有多学科的这个参与，对老年疾病的患者，他会康复会更加快，并发症会更少，啊，医疗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当然，我们作为国家这个临床这个重点专科，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
1: 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作为粤西地区首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此次成立老年骨病防治中心，将有效提升肇庆及周边地区老年骨病规范化、综合化诊疗水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在天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计划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计划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计划安排经费1500万元。昨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珠江委预测，6到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到2成，东江、韩江偏多1到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受强降水影响，我市鼎湖山景区6月2日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告。已在各大平台预订了鼎湖山景区6月2日门票的游客，可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第2，陈幸彤位列第5。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Thank you.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小红书运营技巧培训火热开讲，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揭牌成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助力鼎湖区、肇庆新区及艳阳湖高新区 AI 加电商人才培育，近日由鼎湖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主办的匠聚艳阳财新三区技能提升系列活动首期培训小红书运营技巧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举行。本次培训特邀新媒体营销专家朱文和互联网营销专家庞显栋担任主讲，课程围绕账号定位、内容创作、流量获取、变现技巧等实用内容展开，采取理论加案例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掌握小红书运营核心技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有来鼎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企业技术骨干等学员参与学习。不少学员表示，课程干货满满，贴近实战，对今后开展新媒体创业或本职工作帮助很大。学员梁善美：
4: 今天上完这一堂课呢，然后我自己也搞懂了小红书的一个用户逻辑啊，也知道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卖点还有人群这些，然后听了课之后我也会去再去更新一下我之前那个图文笔记，感觉老师讲那个图文笔记会比我以前的更有用，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更好吧。
3: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从今年五月持续至十二月，共设九场免费培训，涵盖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应用、欧纵店铺运营陪跑、漫剧创作等热门领域，旨在通过技能培训加创业体验模式，培育一批 AI 加电商创业者、新媒体营销达人及新农人，为区域产业智能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李雪玲：
5: 我们乡村振兴人才驿站的主要功能和任务之一就是聚焦农民致富，加强人才培育。开展这次活动，帮助乡村群众掌握线上宣传、流量引流、短视频带货等本领，帮助想要来鼎湖区就业的群众掌握新媒体内容创作、账户运营等实用技巧，拓宽求职门路，帮助想要尝试个人创业的青年快速掌握实操技能，提升创业者数字化经营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3: 近日，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中心的成立进一步补齐区域老年骨病专科诊疗短板，是医院立足区域民生痛点、顺应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务实举措。据悉，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由骨科牵头，负责老年骨病患者的首诊、收治、专科诊断与评估。针对合并多种基础病、病情复杂的高龄高危患者，中心会启用 MDT 多学科会诊预警机制，联动内科、麻醉科、康复科等科室。

0: 市开展联合会诊，全面评估患者全身状况，规避诊疗风险，为患者量身定制专属诊疗及康复方案，实现老年骨病一站式精准诊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中山三院肇庆医院老年骨病防治中心主任荣立民：
1: 我们肇庆医院的学科建设就是采用的就是天河，就是本院区的一个垂直纵向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学科的管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我们有一个人员队伍，就是各个学科的，而且都是各个学科的精干力量、骨干力量。就是骨科的这个疾病呢，它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如果有多学科的这个参与，对老年疾病的患者，他会康复会更加快，并发症会更少，啊，医疗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当然，我们作为国家这个临床这个重点专科，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
0: 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作为粤西地区首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此次成立老年骨病防治中心，将有效提升肇庆及周边地区老年骨病规范化、综合化诊疗水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的
2: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3: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3: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4: 学识渊博，
5: 博览群书，
6: 书书，哎，我输了。
7: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8: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

真系吓日炎炎啊！咁啊，因为咧就呢两日啦吓，经常咧都会俾呢个高温嘅热浪啦，感觉到咧，哇！喺即系呢个炎热嘅夏天啦，已经系不知不觉啦嚟到我哋身边啦。好多朋友咧，可能依家呢个时间段咧，都会关注住咧，天气好似咧又由阳光灿烂变成咗咧，就系有少少咁多咧，就系阴阴沉沉啊，又或者系咧就系天气嘅呢个变化会唔会有比较明显嘅对比咧？嗱，话说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啊，又或者系咧，就系天气嘅呢个变化会唔会有比较明显嘅对比咧？嗱，话说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35.3度，吹紧两级嘅东风，相对湿度系58%。展望咧呢一种嘅阳光灿烂嘅感觉咧，可能依家咧突然之间啦吓咁啊就阻住咗少少，咪因为咧今日根据天气预报咧就系未有落雨嘅呢个咁样嘅显示嘅，咁啊但系嚟紧几日嘅天气会唔会有变化咧咁样？根据天气方面的预测，今日听日都会是这种晴天，而去到4号后日开始亦都是一连5日就会有这个多云转雷阵雨或者是直接雷阵雨的这些的强对流天气出现，所以局部可能会有强降雨，并且高温天气会令到大家感觉到就是相当之热辣辣。未来几日仍然都是以这种分散雷阵雨为主，局地可能会有暴雨。除此之外，嚟紧嘅高温天气仲会不定期咁样闪现，所以根据天气方面嘅温馨提示，就话大家应该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避免喺呢个雨势较强嘅时候出行。另外高温天气仲可能会不定期咁样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好水分。另外亦都有一个相关的提醒，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强降水昨日这个整天的这个强降水的影响，鼎湖山景区今日是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的时间就是另行通告的。如果就是大家在各大平台预订了这个鼎湖山景区今日的门票的话，可以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而亦都会有专门的这个景区的服务电话是提供咨询救援和投诉的。另外因为今日的白天阴天，并且就可能会出现分散的雷阵雨，虽然雨势会减弱，但是就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大家都要注意，正所谓遇到险情要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确保自身安全。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正所谓今天仍然都是这个6月2号啱啱过去的这个寻日就是六一儿童节嘛，应该大朋友小朋友其实在嚟紧的这几个星期都不一定话就只是六一这个正日才庆祝的。正所谓这个星期甚至乎这个月都是属于小朋友的儿童节日嘛。怎样才可以在今个嘅假期啦，可以有一个开心舒服嘅亲子游啦。相信除咗会关注天气嘅变化啦，仲会就系应该多多咧同小朋友咧去灌输一个咧关于呢个出行时间啦，入夏嘅呢个夏天嘅咁热辣辣嘅季节啦，出行嘅时候一啲嘅安全指南啊。包括就是要教识他们啦，若然跟妈妈或者跟爸爸走散了的话应该是怎样去找回呢，例如说这个防走失方面，一般来讲这个情况也都会由爸爸妈妈和小朋友有一个约定，例如说有些碰头的暗号，还有就可以儿童就佩戴这个的电话手表以防联系，还有可能就也都要就看回在衣着打扮方面，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衣物，正所谓这个方式方法都是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比较显眼的作用。

亦都会咧喺幼儿啦户外活动嘅时候咧，亦都要教识佢哋啦吓。若然如果真系一旦啦，同爸爸妈妈行出行埋啦，走散咗嘅话，要企喺原地等啊，等爸爸妈妈翻转头去揾。另外咧，呢一季天咧，亦都要注意啊，呢个防暑降温嘅重要性啊。出外啦，特别系大太阳底下啦，亦都要注意好啦，及时咁样要补充水分啦，同埋避免喺午后的时间在户外长时间地暴晒。这个呢其实 Wing 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不定期跟大家分享的。另外呢季天咧，对于广东嚟讲啦，蚊虫啦，亦都需要防一防。夏季蚊虫多啦，亦都要避免咧去池塘边啦、草丛边啦呢啲嘅区域嗰度啦，带小朋友去玩耍。如果系真系要去到呢啲嘅地方啦，亦都要提前咧就系喷好呢个嘅蚊拍水啦，同埋咧就系戴好啲咧防蚊嘅手环啊、驱蚊贴啊咁样。仲有就系注意安排好呢个嘅时间啦，尽量咧早啲出门，避开呢个嘅比较多人的高峰时期，仲要咧适当安排休息的时间，避免咧喺游玩的过程当中咧就系太过于疲劳嘅。另外咧，亦都会咧教识小朋友啦，除咗防走失啦、防中暑啦、防蚊虫啦、防疲劳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要注意啦，系防意外嘅发生，尽量啦，千祈唔好独自前往危险嘅区域，同埋咧就一啲嘅喷水池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咧系比较咧大型嘅游乐设施啦。若然真系要玩嘅话咧，要睇睇咧具体嘅年龄适唔适合啦，仲要咧喺玩耍嘅过程当中啦，绑好安全带，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正所谓夏天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季节，气温就飙升，蚊虫会增多，并且就小朋友在这个户外的环境底下，会不会因为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就未是能够可以很完善，肠胃比较娇嫩，还有就是体温调节的能力比较弱，所以亦都要注意防中暑、防积食和防湿疹和感冒、辐射这些这样各类的预防问题。在这个夏季也都会趁着我们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六月到十月份这一段的高温时节，我们应该怎样好好呵护自己。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

继续我哋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 Wing。嗱，讲到夏季嘅呢个育儿核心啦，咁啊，重点要关注嘅咧就唔系话过度的呵护，又或者是层层的保护，而是说要顺应这个夏天时节的特点，尊重小朋友自身发育的规律。正所谓少一些老旧的育儿误区，多一份安全科学细致的护理，才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安稳清爽地轻轻松松度过这个夏天。所以有几个地方特别是要注意的，因为无论在户外还是室内，在这个六月份开始都是一个大考验来的。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一季天究竟要怎样去着衣服，要防止一些就容易出现的一些脾胃损伤或者容易感冒辐射的情况，怎样去避免呢，都是有细节需要关注考虑的。很多家长可能特别是老人家，他会就觉得我有比较丰富的凑小朋友的经验，贴心照顾一于呵护备至就可以了。但其实在这个夏季，其实都会有一些是特别需要即可以是哪些是放手，哪一些就要特别关注的地方都是有讲究的。例如小朋友是不是这个夏季还要穿着层层的厚衣，当然不是了。婴幼儿的新陈代谢速度是远远高于大人的，而且小朋友活动量大，很容易出汗，长时间的衣物厚重的包裹容易会令到他们起这个皮疹、热痱，严重的时候甚至乎就会可能就出现这个就是因为噏得太紧要出现高热烦躁脱水的情况。所以夏天的时候对于小朋友特别是婴幼儿来讲，着衣需要遵循三暖原则，例如摸摸后背、背脊颈病的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就是达到一个冒汗温热的状态，那就 OK 了。另外在选择衣物方面，小朋友亦都需要选择一些就是纯棉、宽松和透气的短袖的衬衫或者是薄裤，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所讲的和尚袍又或者一件头样。早晚清凉微凉的时候也都可以给一件就是薄薄的长外套，而正午炎热的时分就千祈要注意不要太多的这个衣物去加添。另外呢，将这个空调温度调到26度左右，微风吹送那就 OK 了。并且就是正如医生话斋，小朋友判断他究竟是热定冻，摸摸后颈的位置是最准确了。手心出汗就是着衫过多。另外夏天很热，空调风扇肯定全部都冻起来了，这个是居家标配。但是如果是太过于清凉的话，都有些讲究需要避忌一下。例如不要等小朋友正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去吹风睡觉，因为小朋友的毛孔遇冷风收缩，寒气就会容易入侵体内，极容易会因为这种空调的冷风吹送而受冻影响，变到有感冒或者有鼻塞的情况。若然出现了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导致到肠胃受凉，同埋就会引起肚痛，而且婴幼儿佢未能够自我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可能家长就会比较难去察觉到这一点，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咦，为什么佢咁清凉的情况之下佢仲扭计，可能佢就是因为不舒服了。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5到27度左右，出风口向上调节，并且每日要注意开窗通风两到三次，每次半个钟以上。在 BB 仔睡觉的时候冚住这个肚皮的位置，风扇保持摇头的模式，切忌近距离直吹。另外去到这个天热的时间也是冰冻汽水加西瓜，但是这些小朋友最好尽量可以避免，大量的这个冷饮可能会损伤他们的脾胃功能，尤其是婴幼儿脾胃发育未成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压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昨天，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在天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计划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计划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计划安排经费1500万元。昨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珠江委预测，6到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到2成，东江、韩江偏多1到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受强降水影响，我市鼎湖山景区6月2日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告。已在各大平台预订了鼎湖山景区6月2日门票的游客，可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2，陈幸彤位列5。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如果话咧喺呢个夏天咧，有啲小朋友方面咧就系、要呵护备至嘅话咧，除咗空调要注意温度吓，咁啊，仲有咧着装要注意咧舒适度之外咧，仲有就系话喺户外运动或者活动嘅时候咧，亦都要掌握好呢一个咧节奏度啊。例如有些家长觉得哇这么热辣辣，如果小朋友特别是男仔头可能去到六月份之后要他凉爽凉浸浸更加清凉一点、剃个光头可能更加舒服，但是呢一般来说最好都尽量避免，正如医生说的切记切记，特别是男仔头小朋友不要频繁地剃光头，因为头皮如果缺乏了毛发的遮挡，阳光直射极容易会晒伤头皮，并且蚊叮虫咬的这个概率都会倍增，还有就是说出汗的时候汗就会直接黏附住这个头皮，更容易就是滋生一些就是毛囊的炎症。所以呢在如果是这个夏天想小朋友呢又清凉，第一个可以就剪适当就短一点的发型，另外呢可以在户外去玩的时候帮他准备多一顶的太阳帽，在外出的时候要避免正午十一点至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去出去暴晒，另外还有儿童专用的物理防晒霜可以帮小朋友呵护他娇嫩的皮肤避开强光的暴晒。还有当小朋友在户外玩可能他们真的会忘乎所以，玩起上来大汗淋漓，若然即刻跟他回家洗澡的话亦都需要注意，这个并不是最好的做法，事关当他整身出汗毛孔就会全部张开，如果这个时候即刻去洗澡容易寒气入体，可能就是一边就是热辣辣，但一边突然之间这种由热转冷的情况亦都会诱发感冒，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抹干这个汗，然后回到去屋企的时候稍微休息大概是十分钟左右才再冲凉。还有可能就冲一些稍微不是那么热的暖水的凉就会比较直接，这个冲冻水会好一点，事关大量出汗之后若然短时间大

量灌水咧，亦都会增加呢个嘅肾脏负担。所以咧，除咗呢个嘅清洁要搞好啦，补水咧都要注意少量多次缓慢补水啊。去到夏天啦，咁有时候咧就系包呢个嘅尿片嘅小朋友咧，容易会出现尿布疹啊，因为咧夏天咧闷热潮湿吓，尤其是系啦咁啊包住呢个嘅尿片嘅位置啦，因为长时间包裹啦，容易咧就因为呢个嘅尿液又或者咧就系呢个嘅热辣辣嘅呢个温度咧刺激呢个嘅皮肤啊，搞到咧就系容易红 pat pat。咁一般嚟讲啦，最好咧喺白天活动嘅时间咧，两到三次左右咧就要更换一次尿片，而且咧就系便后啦，亦都要用清水啦去帮小朋友去擦干呢个 pat pat 嘅位置，然之后咧，当佢可以咧就系再次换翻一张啦啊干爽嘅尿片，等佢咧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嘅感觉。另外每日咧留出半个钟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咧减少呢个嘅尿片嘅包裹，等佢咧有通风透气嘅时间，咁就唔会咁容易啦，会有尿布疹嘅出现啦。除此之外咧，食饭方面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晚上时间嘅呢个嘅母乳喂养啦，都需要注意噶。咁啊，夏天咧，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吓嘛，大人咧都况且会觉得有少少咧胃口不佳吓，所以咧小朋友嘅呢一个胃口咧，可能亦都需要適當地調節一下，晚飯啦唔好食得太飽，咁啊瞓覺之前啦，如果係大量咁樣飲奶啦，又或者係食副食啦，可能會容易令佢咧飽脹同埋即食啊，容易啦令到佢覺得食得太饱，瞓得唔舒服。一般咧晚餐咧七分饱就 OK 啦。瞓觉之前一个钟咧需要停止进食，咁样嘅做法咧系为咗减轻小朋友嘅肠胃夜间负担，提升佢嘅睡眠质量。另外咧，咁啊瞓觉嘅时候咧，环境都好重要。咁因为咧夏天咧蚊虫比较多啦，小朋友咧皮肤娇嫩，并且咧啲蚊叮虫咬咧最中意咧就娇嫩嘅皮肤噶。咁啊，若然咧真系俾呢啲嘅蚊虫叮咬之后咧，容易令到小朋友感觉相当之唔舒服啊，反复咁样去咬咧，更加之容易咧就系划伤皮肤啦，造成呢个伤口感染发炎。可以嘅话咧，用冷敷去缓解呢一种嘅瘙痒，并且使用咧婴幼儿专用的驱蚊用品啦，若然真的蚊叮虫咬之后呢，亦都要选用一些舒缓的儿童药膏，拒绝用一些就大人用的花露水啊或者风油精啊咁样，因为这些呢的成分啦，有少少嘅刺激的成分啦，会损伤小朋友的肌肤，同埋咧亦都可能会影响佢嘅呼吸道噶。所以点解要婴幼儿专用呢？真的有专药专用的道理，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仲有啲家長啦，佢會覺得啦，哇咁熱嘅天氣啊，少啲出去啦，咁樣可以防止佢中暑曬傷啊。所以整個夏天係咪應該足不出户啦？當然係唔應該嘅。適當嘅戶外光照同埋運動啦，可以促進小朋友鈣嘅吸收啦，仲有可以增強小朋友自身免疫力同埋耐熱能力嘅提升。可以咧選擇一啲咧，除咗咧就係早上11点到下晝4点，其餘嘅清晨或者傍晚的凉爽时段出门去玩耍，亦都会合理地去运动，会增加他的抵抗力，减少他夏季生病的概率。

0: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系啦，小朋友嘅呵护啦，需要家长嘅悉心照料啦。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咧就大同学啊、大朋友佢哋咧嚟紧啦应考嘅呢段时间咧，应该点样去好好调节睡眠啦、饮食同埋健康方面要注意嘅细节啦。趁住有少少时间啦，我哋亦都会一齐咧去听听专家嘅意见，一齐睇下考前要准备嘅注意事项啊。
1: 意思话你知，意思话你知，意思话你知。
0: 考试临近，考生喺开考前同考试期间，点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齐嚟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2: 考生在大考之前保证良好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供参考。第一个是规律的作息，在固定的时间上床和起床，即使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临近大考之前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学习会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第二是睡前的准备，一个是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环境的安静、黑暗、凉爽。如果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建议开空调。还有就是要放松心身，减少一些兴奋的活动。另外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在睡前一到两小时尽量不用使用电子产品了。第三点是调整饮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过肥，有一些食品是可以推荐的，比如小米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晚餐。还有就是要避免在下午或者晚上使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包括咖啡、奶茶、浓茶、可乐，这些会刺激神经，使人兴奋，影响晚上的睡眠。如果偶尔有失眠也不要紧，要自我的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偶尔失眠也是很正常的，明天不影响我正常的考试，不影响我正常的学习。最后就谈一下午睡，午睡的话呢，有时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具体要不要午睡可以看自身的情况来决定，但是一般建议午睡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不宜太长。
0: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话你知。
1: 考试前的飲食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呢？一齐嚟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刘燕明刘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2: 大家好，今日我同大家分享考试季嘅飲食注意事项，为考生加油，为家长减负。第一，我哋要保证食物嘅安全，食材要新鲜，烹调嘅时候生熟记得要分开。肉类、水产品一定要彻底煮熟，防止食物嘅中毒。尽量喺屋企或者学校就餐，少食啲辛辣嘢。第二，膳食搭配要合理。主食系我哋大脑能量嘅主要来源，要保证每餐有足够嘅碳水化物嘅摄入，适当增加全谷物同埋薯类嘅摄入。第三，饮食要适度，避免大鱼大肉。过度食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可能会造成了肠胃的疲劳，出现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过饱亦都会容易导致血液聚集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会相对不足，影响了思维的发挥，容易犯困，减低学习的效率。第四，尽量保持考生原有的一个饮食习惯，不要吃平时没吃过或者容易过敏。

0: 耐受的食物。第五，每天应该保证足量饮水，最好是白开水或者矿泉水，少饮饮料。考试的当日早上要适当地控制饮水量。第六，不要盲目地进补，一到了考试季，家长会同考生准备各种各样的补品或者保健品，其实一般的补品是没有必要吃的。如果考生的食欲正常，应当在日常的饮食中获取均衡的营养。如果因为情绪的紧张严重影响进食，可以通过心理、中医或者营养门诊进行调理。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掟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蚊。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交通快报。
1: 17:35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提提你啦。咁啊，关注翻啦，依家呢个比较拥堵嘅路段，西江大桥。西江大桥咧，端州城区上桥位置啦，缓慢多车，咁亦都系咧，就依家系行进嘅车辆比较多啦，大车小车咧都系喺上桥位置啦，就系非常之缓慢咁样通行中吓。几条车道咧，亦都系逼满晒车仔嘅，所以呢个时间段咧，如果想喺西江

0: 大桥可以畅快快速咁样咧，就系过到南岸啦，可能亦都系比较有难度啦。上桥位已经系逼咗几架嘅货车啦，同埋咧呢个嘅好多嘅小车同埋公车喺呢边咧缓慢通行中啊。而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啦，咁啊都系比较顺畅嘅，桥面相当活跃，仍然会提醒你啊，西江大桥现时端州城区上桥位置缓慢通行中，大家要小心谨慎驾驶。再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多车多人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咧，亦都积聚咗一定嘅车辆啦，需要等待下一次嘅绿灯通行。现时咧，车龙嘅车尾已经系过咗呢个儿童公园对开嘅路面啦。现时咧，亦都系准备啦吓转灯啊！依家咧正式转灯之后咧，车辆系得到分流疏导啦。现时再嚟望一望建设三路双方向，唔算太多车，等灯嘅车辆系需要等一个左右嘅灯位咧，就可以顺利通过。仍然会提醒你啦，六月斑马线礼让行人啊！再嚟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呢个位置，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方向往行政中心方向，亦或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咧，等灯嘅车唔算太多，一个灯可以顺利通行。天星开始暗了，大家亦都在这个时间段要小心谨慎，转弯位都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美路和星湖大道这边都是暂暂停暂暂等，仍然会提醒你再讲多次，天宁路十字路口位这边多车，但是最多车的时间段和路段现在应该算是西江大桥端州城区上桥位，几条车道亦都是逼满晒车辆的，亦都需要在这边缓行通过，比较难，大家要小心谨慎驾驶。 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六月二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佢哋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喺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佢哋同全国嘅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嘅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嘅新时代好少年。
4: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3: 教育部等部门开展护航行动，助力平安高考。
4: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开幕，探讨文化出海新路径。
3: 一到四月，惠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5%。
4: 伊朗暂停与美对话，美国总统表示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被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特使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个令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王亚晴：
6: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
7: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5: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少先队员何敏谦：
8: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新疆阿图什市哈拉晋乡谢伊特小学少先队员努尔阿伊姆阿力马红：
9: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令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心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北京四中红安校区学生牛添玉：
6: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

0: 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昌平学校，石曼宇。
2: 企业也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仲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叫花叫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楼。大中小学施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联通各学段施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施政教育体系。施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令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日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科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除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令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北京市育婴学校学生盛宇成。
3: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人人逐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日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了解到，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8: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7: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 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

0: 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几，2025年7月11号，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这个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
1: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日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三分之一。意见仲提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根据国家有关部署推动优化沪港通、中欧通、债券通等机制，稳步推动 REIS 等纳入沪港通标的，支持发行香港互认基金，推动与更多境外市场开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互挂互认业务，统筹推进银行间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并统一对外开放，推出更多特定期货同期权品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存量品种作为特定品种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黄金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支持沪港黄金市场合作。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继续访问哈萨克斯坦，今日会见传媒时表示，这次访问将同哈萨克斯坦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等多个范畴。他透露，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度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飞航班。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今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业近日迎来振奋人心的历史性里程碑，正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不单止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大韧性，更反映全球投资者以实际行动投落的信心一票。许正宇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数字累积，更是一种结构性正向循环。财富就好像一块强大的磁石，当制度、政策与基建形成吸引力，就能够持续吸纳全球资本，并衍生自我强化的发展动能。许正宇指出，香港能在短时间内登上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之巅，是业界、政府与监管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后续香港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绿色与可持续金融以及新兴市场财富崛起等趋势，持续优化政策与制度，巩固国际金融枢纽地位，同时推进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深化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税务安排，包括本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
1: 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和职业安全健康局合办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今日揭幕，为期两日的博览汇聚超过100间来自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海外的机构，展示职业安全及健康的创新方案、产品和技术，推动应用创新科技以进一步提升职安健水平。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推动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及安全智慧工地系统，提升建筑工地的职业安全。

0: 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今日开幕，来自内地、港澳特区以及葡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代表、产业机构和内容创作者，围绕产业趋势、内容创新、文化出海、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探索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路径。主办方代表、澳门网络视听协会会长陆邦致辞表示，澳门拥有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历史积淀与文化气质，具备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枢纽的天然优势，期待更多创作者在澳门交流合作，产生更多优秀内容和创新成果，共同推动华语网络视频产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在开幕式后举办的国际网络视听产业趋势论坛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在一国两制制度保障下，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交融历史，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文明共建实验室和精准对接枢纽站作用，面向世界讲好全新的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网络视听节上，有关代表仲签署了微短剧创投基金合作协议。
1: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理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广东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在广州，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及驾校教练代表队组成了预约出行爱心送考车队。6月1号到5号，广州市五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天河区的考生，通过预约出行平台微信小程序，可预约专属送考服务。同时，车队还准备了爱心文具包，以备考生不时之需。自2014年发起以来，中山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已走过12个年头，累计服务了数百名考生。5月29号开始，2026年爱心送考预约通道开启，有需求的考生及家长可拨打预约热线0760-8880-1998进行登记，获取一对一公益接送服务。需要注意的是，高考和中考爱心送考服务预约截止时间均为考前一日。今年东莞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1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为确保今年送考服务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当地出台了多项保障措施，所有参与车辆均完成全面安全检测，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优先选拔驾龄长、无事故、零投诉的资深驾驶员，以及党员、退伍军人组成送考主力队伍。活动还同步启用了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备用车辆，及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随着永庆号盾构机从地下68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沿线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其中，全长 13.2 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包括总长达 11.8 公里的盾构段，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据了解，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左右缩短到15分钟左右。
1: 惠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惠州经济运行简况。一到四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在二加一产业中，电子行业增长 6.5%， 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 15.5%， 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 0.2%。

0: 一到四月，惠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0%，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2.6%，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2.3%。在外贸方面，一到四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550.97亿元，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总额832.15亿元，增长18.6%；进口总额718.83亿元，增长18.6%。
1: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和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来听报道。
2: 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中，22名澳门小朋友用灵动舞蹈演绎浪漫太空游记，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星辰大海的向往。澳门妇联学校老师何洁英表示，这场表演不单只是童趣演绎，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科创未来、航天强国的美好憧憬。
3: 咁主要呢只舞咧系融入咗一啲太空啊、科技啊，同埋咧小朋友对未来一个愿望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咁成只舞里面咧会充分展现到小朋友的一些活泼啊、开朗的一面，而且咧亦都展现到咧佢哋对科技未来的一个向往。
2: 青春舞步勾勒未来图景，香港青少年带来的霹雳舞动感十足，帅气昂扬。香港青少年陈燕话：
4: 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只舞，大家都好愿意花时间过嚟排舞，就喺呢度咧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2: 港澳青少年儿童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除舞台展演外，港澳青少年儿童喺北京期间仲走进故宫博物院、长城等文化地标，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话：孩子们过去只能从书本中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他们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可以给他们更加加深认识。我希望未来其实是会举办多一些不同的一些交流的活动。
2: 从舞台艺术的浪漫畅想到文化地标的厚重传承，从童心编织的太空之梦到香港航天员圆梦神舟的现实壮举，这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文化之约，不单只是儿童节的献礼，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当港澳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舞步同频，歌声共鸣，一幅童心筑梦的成长画卷正徐徐展开，熠熠生辉。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号话，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讲到，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亦都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好好的沟通。他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另一条帖文中讲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日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

0: 停止襲擊以方城鎮同公民，以色列將打擊貝魯特嘅目標。另據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黎巴嫩議會議長納比貝里的高級顧問阿里哈姆丹說，他於5月31日代表貝里告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米歇爾伊薩，真主黨已準備好全面落實停火協議，而我們亦準備好為此提供擔保。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穆克辛·雷扎伊一號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武裝力量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利益問題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爾木茲海峽目前處於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會允許海上封鎖持續下去，亦不會容忍黎巴嫩局勢進一步升級。
1: 剛果金衛生部長坎巴一號在首都金沙薩說，該國埃博拉確診病例已升至343例，目前階段的疫情應對工作更有針對性。世界衛生組織與剛果金政府5月31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當前防疫形勢仍充滿挑戰。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一號結束對伊圖里省訪問後返回金沙薩，並與剛果金總統齊塞克迪舉行會談，雙方重點討論了本輪疫情應對工作。谭德塞表示，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日前在布尼亚落成并投入使用。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巴西卫生部门一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两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意大利卫生部门一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好低。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援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据介绍，疫情爆发以来，第24批援刚果金中国医疗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构建防控体系，开展培训演练，统筹防疫物资，整治驻地环境。队员坚守诊疗一线，加强防疫举措，指导中资企业防控，保障当地民众与在岗同胞健康。
0: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数据显示，2026年5月18号到24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11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例，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为253例。过去10年中，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达744例。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冇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气温27到31度，澳门晴天28到32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天27到33度，珠海晴天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6度，东莞晴天25到34度，中山晴天27到35度，公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7到37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

0: 于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二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咧，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轻松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有多少车仔积聚，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双向行车都没什么阻滞的。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就积聚了一定的车仔了。再来看的就是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双向行车都顺畅好走的。上一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比较车多。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就系西江大桥吓，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咧系好轻松嘅吓，桥面上面嘅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双向行车都有多少咪摩噶啦。好啦，呢班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9: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开始星期二的重拾旧欢，我们听过有来自于刘文娟，再加上当年的新人曹永年合唱的作品《又记起》。讲起刘文娟这个名字，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知道，她曾经是二人女子组合梦剧院其中的一位成员。一加一大于二的梦剧院，当时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充满书卷气的二人女子组合相当之喜爱的。而当二人各自发展之后，其实都有几好的成绩。好像刘文娟这样，她个人发展亦都发行过几张嘅专辑，包括啦就有呢一张叫做《失恋餐厅》嘅唱片吓。啱先我哋听过呢首嘅《又记起》，就系收录其中嘅一首作品啦吓。其实有一段时间咧，香港乐坛比较多一啲嘅电台 DJ 会跨界唱歌嘅，包括有一个 DJ 组合叫做三个小神仙吓，成员之一嘅何嘉丽当年都有出唱片嘅，喺1985年签约到香港新力音乐出道，同年就推出佢嘅专辑《何嘉丽》啦。但系1992年因为个人关系啦，亦都退出咗乐坛，所以喺网上面搜索佢嘅资料，并唔系可以揾到太多。只不过其实他这把声音都会被人留下印象，我们今天不妨听听他这首作品《那些好日子》。

虽然网上可以找到何嘉丽的资料不多，但是听她的歌声依旧会觉得其实她唱歌挺不错的。那个百花齐放的港乐年代的而且确有很多不同的歌手和很多好的声音充斥着乐坛。以下下来我们要去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蒋丽萍，她当年是因为参加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获得赏识而踏足歌坛的。其实如果听过蒋丽萍唱歌的朋友是会发现她的声线比较擅长唱一些小调类型的作品，但是有一些激情作品她亦都唱得很不错的，例如她的代表作《我为你狂》《摇摆身体》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只不过大众对她印象

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一首歌了，就是电视剧《为人师表》主题曲《青春的烙印》。但是今天我们听的不是这首歌，而是另外一首来自蒋丽萍的作品《再见 Yesterday》。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嗱，咁先咧，我哋听过一首歌就叫《再见 Yesterday》。今日喺度准备资料嘅时候咧，一抄下再见嘅歌曲，非常之多。可能我哋人生当中咧，系要同唔同嘅人与事不断地进行告别嘅，所以呢类型题材嘅作品真系非常之多。所以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首歌咧，都系要再见嘅，不过系要同初恋道别吓。呢首歌系林珊珊同佢嘅偶像 Danny 陈百强一齐去演绎嘅作品，叫做《再》。见 puppy love， 对于每个人来讲，初恋之所以难忘，就是因为当时对于恋爱这件事向往，但是并没有多少的经验，所以第一次心动，第一次去爱一个人，都会变得小心翼翼。而初恋通常都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的事情更加会令人摆在心里面难以忘怀。

有啲嘢咧，只能够淡忘，但系好难以去忘怀嘅。例如初恋啊，初恋呢件事，由于系人生第一次为一个人心动，所以每个人咧都会俾翻心底一个好特别嘅位置俾对方嘅。而跟住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安琪每一次听到前奏，就已经有一种时光倒流嘅感觉，因为复古味道浓厚嘅编曲啦，令到呢一首歌颇为之有沧桑感。人嘅一生其实都系由我哋嘅现在、过去和将来组成，过去和现在当下造就着未来的每一个人。有人会选择忘却所有的前层往事，因为那些曾经都会是满带伤痕不想记起的过去，但也有人喜欢活在记忆当中，因为回忆

太过美好，令人难以抽离啊！呢首歌就好比一张诗意嘅网，令人沉迷其中。嚟自 Sandy 嘅作品《前尘》，听埋咧要结束星期二嘅重拾旧欢啦！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辽宁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FM 94.9

0: 949精品劇場。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杨良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46集。
2: 各位，上次胡公山入了山姑斋的慈心岛，就说魏东亭呢有封信在书，拿出来给了木子许。木子许刚刚拿把火把来想看封信的，怎么对岸就不知道哪个沙里弄冲射了一箭过来噃。咁对面呢就敖伯啲人嚟嘛。强尼仔喺旁边见到就大吃一惊，扑过嚟掩护五次有先啦。点知嗰个胡公山呢不慌不忙一递手，将我啲箭就执住喺手度啦。做咩呀？箭命长啊，咁顺手一抛，嗰支箭呢唰一声就飞返过去对岸。听见有个兵士哎呀一声，哇，胡公山搞出呢一手，双方大吃一惊。强雷仔个心諗，呢个人功夫唔差过我师父史龙彪喎。呢时五次又已经打过封信睇啦，见系一首中王迎头小街，正系魏东亭代龙儿抄功课嘅笔迹。五次又极之熟悉嘅。封信度写住：五先生抬监，三日为颜，不料遭此大变，令先生受惊，过在虎神，今由胡先生与班布以善相定，以木女马交换明珠，并可保先生平安。东亭顿首。五次又睇完呢封信，唉，咁先松啖气，眼圈都红晒，忍唔住就流出眼泪。魏贤弟嘅主意好啊，就照佢讲嘅做啦。胡公山呢阵时就叫个对岸啦，立木将明珠用木筏送过嚟，大家就喺水池中间换人啦。冇几耐，两边都准备好晒啦。只见对岸两个兵士用担架呢抬住嗰个受晒伤嘅明珠攞木筏，由立木就亲自撑过嚟。呢边胡公山呢就帮木女马掹咗插喺啰柚度嘅箭，解开金丝软鞭，就扶住佢上咗木筏。嗰个木女马连惊带痛，再加埋四肢麻木，连一步都唔识行啦。好啦，咁两只木筏到池中间，立毛同胡公山就互相跳过对方嗰只木筏。胡公山就唔使撑足高嘅，脚踏两只木筏，然之后发力一扔，咁立毛嗰只木筏呢即时就反方向飘开啦。立毛仲未上岸，已经听见护送明珠的郭主客就大叫一声：弓箭手放箭！咁啊，霎时间箭如黄雨咁啊，射个胡公山嘅木筏度啦。胡公山啊，早有预备嘅，佢企喺木筏头，将嗰条软鞭啊，舞到阔阔声风响，只见金光灿烂，就明晃耀眼，边度射得到佢两个人呢？喺慈心岛度嘅木子许同埋强雷仔见到咁，急忙冇行刀嚟挡住啲箭接应啦，将明珠嗰副担架就抬咗上岸，安置喺假山石后边。咁有时只见明珠面如白纸，气如游丝，口中吟吟沉沉，但听唔到佢讲乜嘢。唉，五次又谂起同佢嘅结义之情，不由得眼泪掂流，拉住明珠只手细细声就叫啦：明珠贤弟，明珠贤弟。冇几耐，听见对岸立毛就挥手大叫咯：放箭放箭，我哋上木筏过去，先捉住呢几个瓮中之鳖。我啲弓箭手一齐发箭掩护，嗰班士兵含含声又要跳返上木筏。哇，喺慈心岛到个木子许就驚啦，不过佢哋讲话唔算数啊，咪上当添。咁即时使咗个移形换位法，逼近胡公山，一执住佢衣襟就大声问啦：我哋同你无冤无仇，你点解用咁嘅狠毒奸计啊？讲完反手又要点胡公山小妖嘅穴道喎。咁呢一下举动十分之突然，唔知胡公山毫无提防啊，五次有何贵柱强雷仔亦都猛然一惊，好嬲咁睇住胡公山。那个胡公山呢唔

反抗亦都唔分辨，只係话史龙彪教嘅好徒弟果然学业有成喎。跟住反手一拧，快如闪电咁揸住木子许嘅右手。木子许就急忙向后扯啦，但係好似俾老虎钳钳紧咗，喐都唔喐得。胡公山就话啦，你唔信我啫，唔通连你魏大哥都唔信咩？木子许就话啦，魏大哥嘅援兵都未人到，对岸嗰啲人又落水攻过嚟啦，咁仲唔系你出蛊惑系咩啊？木子许呢句说话讲得又重又响，慈心岛上几个人更加惊慌疑惑咯噃。哇！如果真系鳌拜派呢个人上咗岛，又俾佢救走咗木吕马，上咗嚟岛度，唉，咁点算好呢？木子许呢阵时就好嬲自己无能，咁显而易见嘅诡计，自己点解睇唔出呢？呢阵时胡公山慢慢放翻开佢嘅手，喺怀中揞出火折，就点着姊妹喺地下执咗一支断箭，将姊妹呢就摄住喺箭尾度。众人唔知佢搞咩鬼㗎，眼定定咁望住啦。只见胡公山就话啦，如果你哋系疑心得啱嘅，我又点会放过你哋啊？杀你哋几个，使唔使对面咁多人过嚟啊？讲完，佢将火箭唰一声就抛上天空。咁嗰支带住火尾嘅断箭呢，一直飞上半空，一团光亮飞到好高好高了。无奈跟着在半里路之外，山摇地动地响起喊杀声，一路呜路近。胡公山咁就笑笑了，嗱，是你哋魏大哥带兵嚟緊，咁你仲唔信得我咩？咁对岸嘅立毛一见咁，早就慌咗手脚，连忙指返啲兵丁上岸，亦嚟唔及整肃队伍啦，仓皇从南边就跑咗出去。临走嘅时候，立毛攞刀指住慈心岛啊，大声叫啦：你哋因住嚟啊！山唔转水转，水唔转就路转，等转到老爷手中再同你哋算账。讲完就飞身上马，扬尘而去啊！嗰班人嚟得急就走得急喎，撇低五次有地几个呢，面面相觑，你望我，我望你，仲好似发紧梦咁。呢阵时魏东亭已经带住百几个禁卫军，打住顺天府嘅灯笼，高举火把，鼓噪住一涌而入，四围搜索啦。强尼仔望见，开心到流出眼泪，隔住岸就大声叫啦：大哥！咁魏东亭听见，望过嚟，黑面抹抹都睇唔见，就大声问啦，系咪三仔啊？伍先生冇事啊嘛？咁一问，伍次有如梦初醒，收唔住眼泪就大声叫啦，贤弟，余兄喺呢处啊！嗱，木吕马兵退之后，魏东亭就指挥众人打捞起史龙彪嘅遗体。只见史龙彪除咗块面，成身冇一笪好肉，木子许粒声唔出咁跪喺地下，小心翼翼咁从史龙彪个身上掹出一支又一支嘅羽箭。五次有似乎周身失去咗知觉，同众人戆居咁企埋一边睇住。史龙彪面色坦然咁瞓喺池边一条石度，喐都唔喐。咁大家先意识到佢系再都唔会醒㗎啦。木子许带着强雷仔同阔老四一齐跪低，行咗慈师之礼。何贵柱就嗷嗷声喊，明知重伤未好嘅，瞓喺担架度一味流眼泪。魏东亭谂起从西河边初遇以嚟呢几年相处嘅情形，亦都系泪流满面啊！不过劝大家讲，各位兄弟啊，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等杀咗奸贼，我哋再嚟祭奠史龙彪佢老人家啦。咁众人一齐喐手，就喺慈心岛度拥埋咗史龙彪，然之后刘爷就赶返入醒。咁返到虎方桥魏东亭嘅住处，众人先至松啖气咋喎。唉，諗返起今晚一场恶战，真係好似发緊梦咁。呢一晚魏东亭就好难瞓得着觉，佢成

0: 慢谂。索额图府邸被抄之后，伍先生避居白云观。白云观今日又遭此洗劫，两次突袭，名义上是追缉首部，其实都是借口嚟啫。唔会系淨係为咗伍先生，都系冲住皇上嚟。由此可见，敖伯嘅散逆之心已经系急不可待啦。佢舍近求远，又可见喺宫中落手，佢仲未够胆。只要皇上唔轻易出皇宫，半年之内就平安可保。如果频繁咁出皇宫，就怕再遇到山姑斋咁嘅事。睇嚟九门提督换唔换人，吴六一肯唔肯效命，是个最紧要嘅事情嚟啦。嗱，咁呢一晚康熙同样啊冇瞓好觉，敖伯散权之心已经暴露无遗啦。下一步点算呢？按照苏麻拉姑嘅意思，系唔俾自己再见到敖伯，太皇太后亦唔放心。但系如果而家即刻除咗敖伯，时机仲未成熟，咁就必须要先稳住佢。咁边有皇上唔敢见大臣㗎？我一定要召见佢，睇佢仲出咩花神。好啦，咁第日一早，康熙就命令太监张万强嘅传旨召见敖伯，而且要单独召见。张万强奉旨嚟到敖伯府嗰时，敖伯正係食緊早点，因为病假喺屋企㗎嘛。张万强嚟传旨就免咗接旨嗰套嘅仪式，只係企喺度滋滋悠悠讲：中堂万岁爷召你上殿喎。哇，咁事出意外，敖伯暗中吓咗驚，但马上就镇定返落嚟，放低手中个筷子就话啦：皇上有冇讲系咩事啊？
1: 禀中堂，小人唔知，素嚟内内神不问外事，事因呢啲唔系讲玩㗎。
0: 嚟人，攞五十两银赏俾张公公。张公公你先走先啦，跟住我就嚟㗎啦。
2: 等张万强出咗大门口，敖伯就即刻叫人去搵班布以前出大厅咁。嗱，原来琴晚佢呢度呢而家通宵喺度密议，到到天光咁滞啦，大家先分头去唞咗。班布以前、济世、立无、各主哈几个呢俾安置喺后花园嘅花厅耳房度。咁所以好快脆，班布以前就出到嚟，一入门口就问：中堂出咗咩事啊？敖伯就话呢：你呢个军师估错晒啦，而家老三叫我递牌子入宫呢。
3: 係咩？
2: 班布以前就满腹狐疑，成个呆咗，过咗阵先就话：
0: 啊，老三咁不过想搵下阵脚啫。中堂你即管放心，佢唔会提起令中堂难做嘅事嘅。
2: 见到敖伯迟而不动，班布以前又补多句啦：
0: 佢仲未想同我哋反面，我哋而家亦唔使同佢反面啦。
4: 好，咁我就去见佢。
2: 呢次接见呢係喺乾清宫，敖伯嚟到丹池下面伏地跪低，康熙嘅身边呢就剩得张万强一个太监侍候。见到佢入嚟，康熙就冚埋手中嗰份黄折纸，好平静咁话：
1: 请起身啦，赐座。
2: 两个喺外头候住嘅小太监一听见，嗱嗱声入嚟，喺张太师椅上边用黄短包包好嘅龙须垫呢垫好喺上面，就躬身退返出去。敖伯滋滋悠悠坐低，咁先担高头打量住康熙。佢两个已经将近四个月冇见过面啦。康熙嘅身材显得比以前更加修长，面上嘅气色好好，一身装束齐齐整整，显得神采奕奕。敖伯仲打量緊，康熙已经开口啦：
1: 你近日身子几好嘛？
4: 老臣素嚟有头风病，近年嚟不时发作，睇白都系冇得医㗎喇。
5: 你要善自珍重啊，而家国家大事太多，仲要靠你㗎喎、啊。
0: 康熙讲到呢处，就吩咐太监张万强。
5: 上一排达赖喇嘛朝觐嘅时候，曾经进贡天竺国嘅天马，仲有嗰件老山心一齐嚟赏俾中堂啦。
0: 呢啲嘢已经早啊预备好晒㗎啦。张万强答应一声渣，喺机案度就捧咗两个黄短扁嘅盒落嚟，转身双手奉上。鳌拜先谢咗恩，接过嚟放喺自己前边个茶几度。
4: 皇上召见，唔知有何宣谕？
5: 冇咩紧要事呢，呢啲係浙江巡抚嘅折子，寻日黄盒递上嚟，见你并无批语，咁想搵你嚟议一下，总有个办理宗旨至得啊嘛。
4: 哦，鳌拜个心啊，即时定翻晒咯。原来为咗呢样啊，咁啊拘谨戒备嘅神情即时就消除咗啦。
0: 咁呢份折子度讲嘅呢，系前明遗老黄宗翰、李哲、伍自信等人喺杭州搞咩名士大会嘅事，并将佢哋写嘅诗歌呢，亦附埋喺折子嘅后边。咁不外乎都系啲风花雪月之类嘅诗句，但系其中呢，隐喻就有啲咧针对朝政嘅事咁，咁即使啊冇啊，呢啲人经常聚埋一齐，亦系有啲令人担心噶。鳌拜冇写到批语，就并唔系觉得唔重要啊，而系难以措辞啊，又唔好意思为呢件事去请教班布以善嚟商量，咁啊，故此喺手中咧留咗几日，终于仲系将原旨啊入翻落黄盒度递咗上嚟俾康熙。咁而家既然皇帝问起啦，咁啊觉得倒不如由皇帝亲自嚟办呢件事好过啦。諗到咁，鳌拜就咳咗声话：
4: 唉，嗰啲人最难搞，话要面子其实系睇风色，奴才并无善策。
0: 康熙就话啦：朕尚无善策，先至搵你嚟问下啫。鳌拜諗咗一阵就回答啦，
4: 嗰啲人本嚟就係前明遗老，受恩深重，要佢哋就咁归顺本朝，佢哋又落唔到面。譬如两人相斗，胜者要和好，请败者饮酒，败者一方就实会再扭下计添。照老臣话呢，就夹硬拉佢嚟坐低，以礼待之，咁就得㗎喇。
5: 啊，咁点样拉法啦？
0: 康熙沉思住，听见鳌拜就继续讲啦。
4: 要佢哋同顺民童子一齐嚟应试，就断然不可。因为佢哋喺前明已经系名士，或者系中国举人进士，而家岂肯屈尊降贵，从秀才重新考起呢？
0: 如果留喺山野半风弄月，又难免会讥讽朝政喎。
5: 啱啊，朕之所虑亦在于此。嚟嘅都系冇骨气唔值钱嘅，有骨气份量重嘅又唔肯嚟，咁如之奈何呢？
4: 咁我哋不如俾佢哋嚟个霸王请客，开特恩科，专收前明遗老嘅名士，将佢哋恭迎进京，由皇帝亲自测试，俾返啲面佢哋，咁咪得囉。
0: 康熙听到呢处，已经完全忘记对面坐嘅系自己嘅敌人嚟，眼定定咁睇住乾清宫门外嗰条走廊，沉思住话：
5: 最怕难以征齐嗰啲人喎。
0: 鳌拜就话：
4: 哼，今日系我哋揸权，嚟亦要嚟，唔嚟亦要嚟。如果考中咗嘅，就系国家栋梁；如果名落孙山，就扫地出京，背后闹人嘅资格亦就自行取消啦嘛。
5: 好，
0: 康熙兴奋到一拍张龙台，即跟住又冇乜心机咁话啦。

0: 中堂。你讲嘅办法固然好，不过而家仲未能够办。台湾未静，凡国不臣，外患未除，内患俱在。呢啲人太平盛世仲可以归顺嘅，乱世就好难讲咯。佢哋从理想回到现实，两个人都唔出声啦。嗱，康熙同鳌拜肯定会有一场龙虎斗嘅，咁争在迟早嘅啫。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畅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揀 C， 番碱。
4: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0: 记得嘅都记得啦。嗱，咁啊，好多谢咧，就系我哋嘅直播，我哋嘅视频号嗰度咧，就好多朋友关注我哋啦。啊，远咗啲啊，咁啊，呢几个朋友都过嚟啦，冇错，系啊，柴国强，诶，柴老师啊，系咪真噶？柴老师唔知听唔懂，听唔懂我哋粤语啦，吓，系啊，柴老师，柴老师你好。啊，仲有咧就系少彤啦，仲有YVICII 啊，唔识串唔识串，诶，咁啊，仲有我哋嘅老五啊，恒丰音响嘅峰哥啊，系咁啊，大家晚上好啊，好咁啊，即刻咧就系嚟到我哋嘅玩转移动音响啊，咁啊，即刻咧就系请嚟咗。联线咗几个星期嘅广州 M2 车仔音改店嘅车老师，车老师你好，
1: 系斌哥，大家晚上好，
0: 系啊，呢个时间你应该食咗饭啦啩？
1: 诶，未啊，等做埋节目先再食。
0: 哎呀，咁好嘢，真系唔话得，诶，我差啲唔记得咗，系我哋重要连线嘅吓，系啦，咁啊，话说咧，上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嘢啦，讲咗你对而家市面上好多啲重要嘅汽车音改嗰啲器材，咁啊，讲到汽车音改咧，好，我哋最近国内咧，即系呢几年啊，可能都有五六年啦，汽车音响咧就系即系上升得好快，亦都因为有好多赛事啊。
1: 系啊，
0: 你记唔记得最早进入中国嘅系乜嘢嘅外国品牌赛事啊？
1: 欧洲嘅 IMA，
0: 欧洲嘅咩话
1: ？IMA，IMA，
0: 哦，系、啊，你系 IMA 嘅裁判嚟嘅、
1: 哦。
0: 哦，
1: 我系 Mica， 我系 Mica。
0: 哦，你系 Mica， 诶，唔记得 IMA，Mica，Iska，
1: 系
0: 好几个，
1: 差唔多时间嘅，
0: 都差唔多时间啦，
1: 系啊，
0: 哦，我今日仲先同另外一位高老师咧就探讨过呢个赛事嘅问题啊，咁啊，正如我喺咪后咧就同你探讨过啦，其实咧呢啲赛事咧，因为之后我做咗12年嘅AEA 嘅裁判啊兼组织者啊兼佢嘅音乐总监，咁啊，我就好熟悉。佢嘅内容啊、赛制啊、评分标准啊，咁你亦都经历咗好多 AEA 嘅赛事，你亦都系Mica 系咪啊？冇错啊嘛，
1: 系
0: Mica 嘅裁判。喂，其实佢哋之间有啲咩区别，同大家讲下。
1: 好啊，咁佢哋个首先讲一下嘅大概个共通点咧，其实目的都系提高大家。對汽車音響文化嘅認知同一啲個技術，咁但係咧 ，Mica 啊、IMA 呢啲係屬於一個常規嘅行內專業賽，
0: 冇錯，行內專業賽
1: 係。咁佢嗰個評分標準同打分規則咧，會比 EA 會細化好多，
0: 冇錯。
1: 係啊，齋打分嘅選項有四五十項，
0: 嗯，
1: 係啊。咁而且這個。評分的流程可能跟 AEA 有少少不同，有少少相反。咁、專業賽咧係更加會注重你嘅技術分。係、啦，我哋叫技術分。咁咩叫技術分呢？比如你車上嘅平衡銜接啦，線性啦，仲有呢個每個單體喇叭嘅亮感平衡啦，係仲有仲有最後就係呢個聚焦同定位，係呢啲都係屬於一個專業分項內。咁佢嗰個評分嘅目的係咩呢？就係、提高大家對汽車音響技術嘅認知。
0: 嗱，你呢個提高大家呢、這個大家咧，其實咧、基本上都係具指啲專業工作者啦。
1: 系啊，
0: 系即系汽车音响铺嘅，即系汽车音改店，好似你哋、或者系你哋其他嗰啲专业工作者。但系咧，对于发烧友嚟讲，对于车主嚟讲咧，佢哋自己嚟做真系好难嘅、
1: 這个真系要好难，你要识得呢、這个声学物理啦，同埋对声音呢、這个
0: 声音嘅
1: 单位嘅，
0: 冇错，
1: 系声音单位嘅嗰啲认知啦。咁
0: 仲有呢个电脑咧， 啊，電腦啊，木工啊，泥水誒嗰啲誒倒模工啊，等等好多好多嘢
1: 啊，工藝啊，電工啊，乜

0: 而且每间音那点稍微有点那么多规模的，他都必须有部电脑logi，最简单都要个木工房，没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相比之下，其他的赛事，我而且今天我跟高老师谈了，
1: 他就说现在某一个赛事，他们一般不要说车主，店家都难搞，你可能知道我说哪个赛事了，他的分数是打到，比如说他在前面A柱装那个喇叭，他不能够突出多少公分，
0: 4公分，不是，他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非常好的，是安全起见，安装对车的影响的问题，但是你一般车主甚至是专业的安装店你都搞不定，因为很多去参赛，比如参加AAA的赛事的人，他们应该怎样呢，他都是漏车主去。
1: 车主这部车他装完之后他要听得的，他自己平时听的，你按照其他的专业赛事，他某一项要特别准，要多少公分，你跟我说过，那个定位要不能够超出多少公分，这件事他做了，这件事其他就非常高，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
0: 专业的常规赛就是这样，专业的你的前提就是专业的。 但是AEA就不是了，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了。
1: AEA是站在发烧友的角度去做的，
0: 没错，首先那个评委都不同， 是不是？ 其他赛事的评委就是汽车音改行业的从业人员， 包括你，包括其他人 去考试考到了这个执裁证了，那就轮住上，其实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我所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赛事知道，如果比如说你间店今年去，比如说老细或者有一个人去做裁判的，你间店就不可以参赛，正规来讲是应该这样的，是啊。
1: 是因为
0: 避嫌嘛，咁样系啊，避嫌冇错。咁但系AEA咧就冇呢啲规定啦，因为佢个裁判全部都系好似系啦，都唔系音改店嘅人，可以系音乐人，可以系录音师，可以系电台主持人、歌手、编辑，可以系呢啲人。咁啊，所以咧就呢啲人咧就更加注重唔系技术，而系佢嘅音质。
1: 音色，当然定位啊，呢层次啊，呢个最起码嘅，系嘛？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比较。咁另外咧，就评分标准有啲咩唔同？你又讲讲啊，大概评分标准咧，就啱先都大概讲过啦，吓。专业常规赛咧，佢个评分标准就按呢个规则内，即系比如系，其实每一个比赛常规比赛事咧，都会有一个专业嘅规则书。
0: 冇错，佢会写得好细化呢一首歌，注重听边一段，佢嘅声音该如何嘅，然后你按照评分表上边嘅分项，去打取你嘅分数。系啊，你系按照佢嘅要求去调节，去调音，咁你就视乎你嘅理解啦。
1: 理解同你个人听感，你听唔听出呢个问题嘅所在啦？
0: 你话如果系嗰啲定位嗰啲啊，即系基本上大家都听得出嘅，系嘛？大概系听得到啦，
1: 但系因为如果系五个乐器要喺同一个位置去发声嘅时候，可能就好容易去混淆。
0: 而且咧，一般所谓发烧录音咧，佢五个乐器或者五个人声，佢个定位系好精准嘅，即系唔好多。 你超出五个你就好难分噶啦，
1: 系啊，呢个就系专业技术啦，听感，
0: 冇错。咁你比如话一啲交响乐队啊，佢有层次声部之间嘅层次系一层一层听得出嚟噶，唔单止左右听得出嚟，系有深度有高度嘅，
1: 冇错冇错，
0: 咁就比较高要求啦。
2: 所以呢，你當你有呢個專業聽感嘅時候，你再去聽交響樂嘅時候，你個感官又係唔一樣嘅喎。
0: 所以專業賽事，我講嘅常規專業賽事呢，其實當到你嗰部車全部都係做好曬，你部車唔會差。但係如果你某一項係特別突出嘅，咁就未必聽得過嗰部車。是不是这
2: 样？可以这样讲的。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车老师从事了这么多年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呢我们很多次很多时很多朋友就会在这里问，车老师在哪里，广州在哪里，不如你再讲一次。
2: 好，我们在这个广州天河珠吉路，就有个好靓嘅创意园，叫做学院里创意园。一入门口就见到我哋个大 logo。
0: 冇错，嗰度咧，系一间专业嘅学校，然后学校旁边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创意园入边好多进驻嘅单位，但系汽车真系多。我嗰日去过，改装啊、膜啊、你哋音改啊，咁真系好多呢啲人咯。
2: 是是，
0: 氛围几好，
2: 成了一个圈子在这里。
0: 没错，氛围几好。即是天河那边，可能很多朋友，天河珠村，我知道增城珠村鸡饭。其实天河那个地方又叫珠村的。
2: 是
0: 大家如果想找到车老师，你就打广州 M2 车仔音改。
2: 地图上或者问 AI 都可以，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一定揾到噶啦。好，咁今次又多谢你先，希望我哋再有机会再同你倾个偈吓。
2: 好，
0: 唔该晒，拜拜。
3: 纵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系啦，今次嘅我唱面咧，我哋咧继续带嚟呢一张配鼓，嚟自龙源嘅配系列啊，系专门李小培老师嘅配系列。今次咧就专门定个鼓啊吓，咁啊呢个鼓咧就真系好精彩，入边咧好多咁多年嚟动态比较大，而且鼓咧特别突出嘅一啲乐曲。咁我今次咧带嚟咧就系呢张碟嘅第九出，就系佢嘅四面楚歌。哇，那个动态，我今日喺度审碟嗰阵时咧，听到入晒迷嘅。佢咧就系、系专门为发烧音响而设计嘅音乐作品。佢个大提琴咧好深沉，好醇厚，质感咧亦都好通透。中阮咧个信态非常出色，弹性有力。咁啊，呢两嘢嘅轮廓分明，而且咧形象咧明确有神韵。在华丽的伴奏和辽阔深远的低音附垫下，大鼓很沉稳、很激昂地出现，就更加增添了一幅幅强烈的听觉冲击力，共同构出了一幅层次绝美的音响画面。这个就是四面楚歌，选自专辑《无他》，听下它。

0: 系啦，咁精彩嘅呢一段呢系嚟自龙源啦，龙源呢个配鼓，好，即刻听听下一个环节。
1: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0: 喺翻新嗰边，我哋呢个环节咧，请嚟咗富盛嘅阿坚，阿坚你好，
2: 杨律师好，大家好，
0: 系啦，好耐冇上嚟，
2: 直播室多咗两个靓女，
0: 系靓女喺前面睇，一阵佢哋两个同时出现，
2: 哦 ，OK OK，
0: 咁啊，我啊想问你咧，最近忙咩啊？
2: 呢个杨律师问得好啊，唔单止杨律师咁问啦，其实好关注我哋富盛嘅朋友都问，点解佢话过去一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过去一年里面咧系做咗好多啲短视频啦，但系呢半年，喂，销声匿迹嘅，沉寂咗嘅，
0: 系咯，
2: 做紧啲咩咧？咁
0: 搞乜嘢咧？
2: 其实我哋系最近推出咗一个新嘅产品，不妨喺度同大家透露一下先咁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用咗冇一啲冇偷懒噶呢半年时间里边，咁啊，
0: 冇人话你偷懒
2: 黄色咁样，咁啊，开发啲新嘢咁啦。咁啊，不如先讲咗呢一个先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熟悉富盛嘅朋友咧，大家都知道，我哋系唔会话无中生有咁样突然间飙一样嘢出嚟嘅。咁啊，都系一个好长时期嘅、好长周期的一个计划啊，同埋一个开发过程啦、开发啦，唔好讲话研发啦咁。我哋最近咧就系同一个法国嘅厂家合作，就推出咗一款发烧级别嘅电源线啦。
0: 哦，电源线
2: 系啦，咁啊。我其实有啲相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有啲相同大家分享，你要攞喺我哋嘅直播视频号嗰度，咁啊攞喺前面俾大家睇。
2: 系啦，嗱，我就已经嗱，杨律师去插场，
0: 我睇到，我睇到，哇，好靓，好靓，好专业啊，睇落去，呢个头，
2: 呢个就系历史，其实。讲嘅话就系半年时间，实质上就唔止嘅。我哋系用咗好长一个周期做一个产品，一个开发啊。咁我花咗好长时间，咁啊同埋亦都参考咗，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富盛就以往代理嘅就系有呢个美国啊，有荷兰啊，咁啊甚至有丹麦啊一啲好顶尖嘅线材呢个品牌。咁我哋喺开发呢个产品嘅同时咧，就参考咗好多唔同嘅声音特点，以及搭配过好多唔同嘅器材啊，唔同嘅特性啊，咁样，咁啊最终就开发咗我哋自己想要嘅声音。
0: 呢个系插头嚟嘅。
2: 呢个插头系一个
0: 导脑，
2: 特别订做嘅导脑嘅插头，兼且佢系有碳纤维做一个屏蔽嘅。
0: 哦，
2: 呢个碳纤维咧，佢系一个叫纳米级别嘅材质。咁个作用咧就系一个特殊一个抗震效果啦。
0: 即系唔使电嘢都抗震噶啦。
2: 唔使电，因为佢我哋而嗰个通过呢个研究去发现啊，佢嗰个触点咧同呢个入线之间咧，其实嗰、那个震动是很明显的。咁以往的做法呢就是可能会通过一些胶啊或者其他的物质啊去即吸附了它。但其实这样会令到声音呢是变到一个即好像蒙上一层布一样。
0: 立啊会立了的。
2: 咁同埋呢就係我哋参考咗好多唔同嘅特性，因为以往即係做自己做代理嘅缘故啦，即係好顶尖嘅欧美啊，甚至呢个荷兰啊嗰、那个线材做一个参考。我哋发现其实任何个线材都好，佢都係一个自己嗰个特色。咁我係即係自己喺门市里面做销售咁多年呢，就好多法师有问过我部机又唔够力啊，你有冇一款线可以推介俾我够力啲咁，我答佢你要个款线好力啲，呢样冇可能嘅事情噶，因为线材咧其实就系起一个锦上添花嘅作用嘅啫嘛，你嗰套嘢平衡嘅，你系幼细嘅，我系俾呢个呢啲效果继续进一步延伸啫嘛，
0: 人个血管。使到血管通畅嗰阵时咧，使到啲血液咧流得好通畅。
2: 冇错。
0: 但系你话产生力量，血管产生唔到力量噶，
2: 产生唔到噶嘛呢啲嘢。所以发烧就好容易入咗呢个误区里边咯。而且我相信市面上任何一款线都唔会带俾呢种效果。 係嘛？咁我哋其實都係一樣，唔會有無中生有嘅。
0: 嗯嗯，
2: 我哋啲款線都係一樣嘅，用嘅咧就係一個無氧銅個導體啦。
0: 哦，無氧銅。
2: 咁啊，同埋有一啲特殊嗰個物料去做一個結合啦。
0: 嗯，即係嗰個包皮係都特殊嘅物料啦。
2: 係啦，你結呢、這個呢？其實呢個環都好好重要嘅。點解唔長啲唔短啲？就係、是、到這裡呢度咧。
0: 哦，呢、這個環嚟㗎，我睇唔清。
2: 呢個環佢係一個收縮膜嚟㗎嘛，好特殊嘅呢、這個就啱啱好喺呢個位。咁我望落去就係一個好普通嗰個嗰個熱縮套，
0: 大概係咯，我以為啲一般嘅熱縮套大概係三公分長，知唔知唔知啊？哦，都係四五公分啊，
2: 四五公分啦，有碳有嗰、那個納米碳纖維嗰個成分喺裏邊嘅呢個，佢、
0: 哦、
2: 就係一個吸附嘅作用，哦、但係又唔多又唔少，呢個好巧妙嘅，
0: 即係呢個尺寸好巧妙啦。
2: 係啦，咁仲另外一個咧，嗱、我揾張圖同大家睇下先啦。
0: 嗯，
2: 咁點解佢呢個要做成一個？特別訂造加厚呢個嘢咧，經過我哋自己嗰個研究表明啊，發現，因為呢個插頭如果係用户佢自己插喺個牆嘅情況下咧，佢會有個垂直，佢有個又有個傾斜角度啊，
0: 冇錯，
2: 佢就已經唔再係一個完整嘅觸點，
0: 冇錯，影響觸點，
2: 就係從而影響咗佢嗰個導電嗰、那個電流通過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
0: 減少電流的通過性，
2: 同埋個觸點你咬住咬住長嘅咁樣，其實佢會發熱噶。
0: 哦，
2: 你摸落去佢發熱嘅，呢個其實就係個本身個觸點咬得唔係咁好。咁呢個咧亦都即係點講咧，係兩方面。第一個佢插芯本身做呢個插芯呢個人咧，嗰、那個廠家咧佢唔會考慮到咁周長。你插頭嘅問題關個鬼事咩？
0: 係啊係。
2: 咁做插頭嘅人認為你插芯嘅問題關個鬼事咩？就兩者之間就冇一個結合。
0: 於是你就要求佢哋。
2: 我哋係，於是我就喺呢個基礎上就特別訂咗一個要加厚嘅，第二佢要一定個重量。你插咗落去之後咧，佢個觸點你就
0: 咬唔喐嘅，
2: 咬唔喐。咁你個觸點緊密嘅情況底下咧，你個聲音密度就自然間會爭好遠噶啦。
0: 但係會唔會會有一個要求？比如話，如果佢條線，不過你條線咁粗咧，你冇可能大角度咬嘅。
2: 唔會唔會，
0: 係你只能夠放低拉平咁嚟做嘅。
2: 冇錯啦。這個就已經見得很明顯了，因為它

0: 個本身硬度已經夠啦嘛，第二個個重量已經係足以令到佢唔會有好大嗰個擺動嘅。
1: 有幾粗啊？呢個電源線？
0: 我哋呢條線係四平方，三條。
1: 哦，係
0: 啦，四平方嘅，
1: 好勁啦，
0: 四平方係。
1: 哦，咁啊，呢條線嘅仲有咩其他嘅技術指標同大家介紹下？
0: 技術指標咧就啱先講嘅咧，就參考過好多即係歐美啊，同埋呢個荷蘭啊，呢、這個我哋以往代理呢個經驗。咁我其實我哋想要個把聲咧就係平衡，
1: 嗯，
0: 一定要平衡，
1: 嗯，
0: 平衡中性，先至能夠將你本身原本嗰套氣場嘅特色咧，就完整不漏咁樣發掘出嚟，
1: 嗯，
0: 唔好話添加任何嘅色彩喺裏邊，
1: 嗯，
0: 咁我講翻特點啦，嗱，通過我哋最近銷售咁多條咁多用家嘅支持，
1: 嗯，
0: 咁啊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其實一接落去，你兩分鐘之後已經好明顯聽到嗰個密度係完全唔一樣嘅，
1: 嗯，
0: 包括我哋嗰批嘅用家就以往係用開嗰扎線噶嘛，以前荷蘭啊、美國啊，甚至丹麥啊嗰啲咁啊，下次費事講啦，
1: 嗯。
0: 嗰啲線好貴噶嘛，咁但係好輕易就聽到，咦，比佢要好啊咁。
1: 即係有一個區別好大，
0: 區別好大。咁、由於啱先講嗰個即係導腦嗰個觸點呢個問題咧，就通過咗24小時嘅接觸之後咧，佢更加之緊密，嗰、個導電佢已經形成咗一定嘅電子路徑啦。咁啊，最聽嘅情況下咧，嗰、個音場啊、密度啊同埋層次啊各方面完全有一個提升。
1: 嗯，
0: 咁電線咧俾人感覺就係最大嘅區別就係話。我哋條聲啫嘛，我揾條厚聲啲嘅，我揾條力量大啲嘅，又或者我揾條係飄逸啲啊咁。咁你搭落你嗰個系統，咁諗下你自己你係唔知道嗰把聲係點嘅喎。但我哋呢個就係喺你嗰個平衡嗰、那個器材裏邊，你嗰套嘢本身平衡嘅底下，你接咗呢個電線落去之後咧，你會發現係聽多咗好多以前未前所未有嗰個細節啊、動態啊，甚至係呢個層次啊咁樣，佢有好明顯個提升嘅呢個。
1: 冇錯。OK， 我哋啱啱聽完嘅咧就係呢一個嚟自富盛嘅阿堅少介紹嘅佢哋啲新產品。咁啊，其實咧就真係富盛咧呢幾年咧就做咗好多以文傑。这个品牌来做了很多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产品，其实真的不错的，这些而且呢他性价比又在这里，再加上呢他们总结了这么多年玩这些高档 Hi-Fi 的东西呢，他真的即发挥了自己的所有的特长，还有呢他强调一点呢就是一定是一套西装这样声音呢他们英国经过咁样慢慢咁调教，统一调教，所以咧声音咧就系唔需要搞咁多嘢嘅。嗱，呢个咧就系富盛呢几年所出嘅品牌系文杰嘅呢一个音响系统啦。大家关注一下富盛音响呢个公众号啊，有好多新嘢嘅。
2: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5: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今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在天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 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 1.65 亿元，其中中山大学计划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计划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万元、2120万元。肇庆医学院计划安排经费1500万元。昨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珠江委预测，六到八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一到两成，东江、韩江偏多一到四成。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五到七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受强降水影响，我市鼎湖山景区六月二日实行临时闭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告。已在各大平台预订了鼎湖山景区六月二日门票的游客，可自行在平台办理退票。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订到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前10位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第二，陈幸彤位列第五。
3: 九四九资讯，
5: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又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益华广场对出嘅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咁佢见到圣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候紧车嘅，咁目前咧右转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天宁广场对侧的十字路口位置，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和落桥位方向的两边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有序通过就可以了。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可以见到市区方向这边目前呢桥面上和落桥位的位置的车流量都是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那经过这边的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了。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2: 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你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报料热线：
2: 2781949。
9: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1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星光无限延展。
12: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13: 可能有啲朋友话天仙配点解又系嚟自富盛嘅阿坚少嘅咁？阿坚少，点解你唔走嘅？
14: 谈到不想走，
13: 是啦，没错啦，因为他还有很多东西未经，虽然我不让他走，不是他不走，
14: 因为我
13: 大家不要误会啊，
14: 因为我踏入音响圈呢

0: 就今年二六年已經26個年頭。
1: 哇！你一下子唔小心暴露咗自己年齡。
0: 係啊係啊，中坑噶啦，甚至步入呢個咩階段噶啦。咁其實咧就音響呢個圈子咧，好多嘢搭配上嘅嘢也好，即係包括器材嘅特性也好，其實都係好值得要去同大家分享。
1: 冇錯，嗱，我頭先即係睇咗你，嗱，你而家電線唔係音箱有啦，
0: 係
1: 功放有啦，
0: 嗯，
1: 而家信號線同埋電源線都有埋啦，哇，好全喎、
0: 啊。咁即係做一個產品嘅話咧，就其實我哋都希望佢本身嗰個周期性同埋個產品線啊，會做一個完善
1: 拉長啲，
0: 係啦，因為咁你有中國個機器、法國個 CD 機，又或者咩嘅音箱，咁就俾人感覺走你套嘢聯合國㗎。咁但係我哋希望有自己嗰、那個即係產品線咯。第一，你個音色要一致啦；第二，你起碼你聲底底一樣嘅話。
1: 嗱，講到音色一致咧。这个就是要天线配了。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推这个版头呢，其实我刚才不是说为什么你不走，而是我想我们今次为什么要用天线配这个版头。你现在有这么多个线，
0: 刚
1: 才你讲到呢，就是那条线的那个插头，套路的插头，跟着呢出面那个好像是那个收紧环，收紧那个、那个套，其实呢是有科技成分在里面的。
0: 纳米碳啊，系咯系咯系咯，碳
1: 哦，
0: 咁啊，纤维嚟嘅，
1: 入边咧又系无氧铜，
0: 系
1: 哦。我上次咧曾经问过一句，后尾完咗之后咧，阿东啊话我乜你咁唔专业噶咁啊，我话即系点啊？佢话你唔应该问人哋几多 N 啊嘛咁。其实咧而家咧基本上都系几多个九噶啦嘛，系嘛？
0: 咁其实发烧友咧就一直好推崇就系几多 N 呢个一个指标嚟。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但係呢幾多 N 同埋你係聽咁係完全兩個概念嚟嘅嘢嚟啊嘛，
1: 只不過咧有個幾多 N 咧就起碼有個指標喺度。
0: 係啦。
1: 咁啊問題聽感咧，咁就講究天線配啦。
0: 所有器材佢都係講究一個搭配嘅，咁而呢個線材上咧就係呢、這個呢一抽器材裏邊一個錦上添花呢個環節，一定要搭配得好。咁啊。发烧友最常见的就是啦，你嗰个咩线啊，颜色，哦，得知道啦，咩声啦，你呢个咩声啊，
1: 声音好亮嘅，
0: 知道啦，咩声啊，就好似你啱啱讲出咗个开头嗰只，已经就好似嗰、那个即系通判大师咁，即系知道你后边嗰个咩点，
1: 想玩乜嘢，
0: 咁啊，
1: 你露露尾巴就知道你干嘛，
0: 系啦，咁啊，知嗰个研发者开发呢款产品背后系用咗几多努力，嗰啲全部都系你白费嘅，你唔使讲嗰扎嘢噶啦，我知道咩声噶啦咁。其实呢个真系一个误区嚟嘅呢个，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包括啱先佢呢款线嘅声音系好嘅，咁我哋喺五一嗰个假期阶段咧，就有几位发烧友咧就入咗嚟我哋海乐汇啦，咁咁我就老实不客气咁样就掹住佢哋听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录音师嚟嘅，
1: 哦，
0: 咁我就盲听，先俾佢哋听，我话我而家呢款系乜乜物嘅，荷兰嘅顶级嘅咁，咁佢哋一听。幾好聲喎、啊、咁，其實就接咗我哋呢隻線嚟噶嘛。聽到最後尾對比之後，我最過睇嗱，我話啱先同你講電線，我冇接噶，我而家用我哋呢隻嚟，即係起碼喺個盲聽個過程當中，
1: 就可以聽出真實嘅嘢。
0: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發燒友咧就千祈唔好盲目咁樣追崇嗰啲咩導體啊，咩超科技啊嗰啲咁嘅嘢，嗰把聲你要聽過。那个声音在你的系统里面你的抽嘢有没有调到啱一个平衡，
1: 冇错，
0: 那个声音你调教得如何，这个才是一个很重点、啊这个、
1: 我插一句话，插一句很有趣的现象、在香港呢，即是香港人呢很多时呢他就觉得即、有些东西就碍于面子，他就不会，即比如说去到人家那里听东西、人家有好茶好食物招呼你，你冇理由话人哋唔好噶，咁好多时咧，佢哋就唔敢讲嘅。好多时咧就系点咧？听完之后，佢话听真话咧，你去电梯间啦，去电梯间就听到真话。
0: 咁下次咁个话埋电梯嗰扎人咧，要多咗个咩装咗？
1: 咪监控咯，
0: 装个监控啊！
1: 有噶，电梯一定有监控噶。咁你咪就你就喺嗰班人落去之前，你咪快啲去监控室度听。好啦，呢个系闲话吓。咁啊，我哋讲翻你嘅搭配。你嘅意思系即系一套西装应该系搭得比较好，因为你哋系按照呢、這个唔同嘅调教。

0: 自己的一套特色咁嚟跳嘅。
1: 首先我哋自己咧就讲文杰先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做代理系做咗咁耐噶啦，咁啊以往有好多唔同嘅好成功嘅经验，咁啊到我哋自己文杰咧就系你清一色嘅器材，同一个声底底下咧，一个你音色走向系一致嘅，咁啊第二个就系你会根据自己个经验同埋嗰个要求，搭配出一个系中性平衡。你要有动态的，也都要有密度的，要有细节，要有那个低频，要有弹跳力，要有空间感。其实这样东西其实真的很难得的，因为任何东西你不可能百分百你做到即面面皆全嘛，十个一手指长短嘛。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抉择者来说就是最辛苦的一样东西，你要将所有的元素你要有齐晒，但你又要限制在我售价是得那些那个框架里面。这个就真的很考主持人的功力这个问题了。不是说我求其整个搭这个 logo, 杨律师 OK 的了，搞定了。不是这样去理解。因为发烧友呢他很多呢就不是一个单一个群体，他有些是音乐家来的。有些都是那个音乐老师啊，尤其甚至在这方面有很高造诣的人来的。那么他的那些人呢就是一个他有个金耳仔。那你那个器材你说你达到什么效果，他一听不是那回事，那即是等于是吧，
0: 你做白做很多东
1: 西。是的。
0: 这个呢就是今次的一个感觉啦。关于天仙配呢，其实呢在阿坚的手下应该做过很多的搭配，尤其是这条线，这条电源线。你觉得是你这条电源线的风格什么，还有搭配什么的功放会比较好呢？
1: 我呢条线喺我哋自己嗰个初期个测试阶段咧，就搭配过好多咧顶尖嘅器材啦，譬如有呢个瑞士噶啦，大家都知道富盛以前代理过咩牌子，喺度就费事，
0: 冇错，唔需要讲，
1: 系啦，亦都有德国啊，亦都有法国啊，都有呢个丹麦嘅好顶尖嗰啲咁，即系做唔同嘅搭配。不过我发觉咧，我哋呢款线咧。即係開發個初衷，個目標是正確性的，咁啊，個聲音就很平衡啦。但係密度又好夠，好飽滿。細節亦都好多好多。咁啊，關鍵個清晰度咧，佢有一個好明顯的提升。咁或者我講的是一個文字，很多法師友佢體驗唔到嗰種你想表達咩嘢。我希望咧就。
0: 听啦，
1: 大家可以入嚟揾我哋听下啦。
0: 去边度揾你？再讲一次。
1: 我哋个新店其实搬咗入去番禺嗰边啊，
0: 好多年，好几年啦。
1: 咁啊，如果想揾我哋个朋友，其实都好简单嘅。
0: 喺网上揾你哋，然后再同你哋联络，揾你哋个官网，然后就预约。
1: 或者你直接揾呢个微信里边个视频号啊，广州富城音响啊，咁就揾到我哋噶啦。
0: 冇错。
1: 我好希望大家一齐过嚟见证下，聆听一下。是不是我讲的一样咁？
0: 其实这样东西呢，因为他们的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都建议大家呢就即反正你都去玩，不如呢就是又去番禺找找阿坚少啦，好吗？
1: 好
0: 咁啊，今日嘅时间又差不多啦，每次上来呢总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嘅嘢，这一点呢我尤其惊喜，希望呢就下次呢你呢就能够继续带来更加多的惊喜给我们。
1: 好的。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好了，继续回来乐海畅泳，要很多谢程建飞，多谢恒丰音响老五，一直在我们视频前面陪着我们，亦都多谢很多朋友赞了我们，邵娟啦，老五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呢边仲有好多朋友赞咗我哋嘅，阿龙主啦都赞咗我哋，龙主有啲老友嚟噶啦，恒丰音响话，杨斌咧，杨斌喺度，因为佢播紧嗰啲嘢啊嘛，吓、啊，蛋蛋咧，蛋蛋屋企，好。我估计应该唔系老五讲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是我哋嚟听听碟啦。咁呢次呢带嚟嚟自涂鸦嘅一张专辑，名叫做幕后歌声，世事如棋。从幕后到前台。

呢个咧就系今次演唱嘅呢位马斌。咁啊，唔知系咪佢对自己嘅声音、歌艺、混音嘅自信啦，总或者系认为歌手总系有啲不如意，要加以自己嘅实现或者系示范啦，可能系咁嘅原因啦。反正你听到之后觉得啊，其实我都得咁啊。不过咧，如果系鸡蛋啲骨头咧，觉得佢咧就伴奏稍微细一啲，六二个作用唔系好够。但系作为非专业歌手嚟讲咧，能够咁嘅表现咧，相当难得啦。纵观全国嘅录音师，我谂都揾唔出几个啦。好啦，听听马斌演唱嘅呢张专辑嘅第一首啊，印象。

0: 嚟自涂鸦老细马斌嘅自己嘅专辑《幕后歌声》。好啦，好多谢我哋视频号上边嘅程建飞啦、市长啦、教员丙丁啦、A 乜乜吓，同埋咧就系老吴啊。好，我哋下边马上出下一个环节。
1: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2: 发烧密码，首期嘅发烧密码咧，请嚟我哋行业里面最著名嘅录音师陈乐先生，乐叔。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嗱，即系啱啱有个不解啦吓，啲发烧友都话啦，即系啱啱嘅问题就系，会唔会话某种咪头对某一个歌手把声线咧有特别有帮助咧？
3: 有呢个确实系嘅，确实系嘅。无论你录交响乐好啦，录嗰个人声都好啦，总系有一种系适合啲嘅。
2: 嗱，咁我想知道啦，你系公认嗰四五支咪啊？咁可唔可以讲讲佢个牌子咧？
3: 啊，当然可以啦。嗱，依家全世界咧都喺度叫紧最贵嗰只咁啊，德力风根叫做二五一咪，实际上咧呢支咪咧严格嚟讲炒贵咗，佢并冇咁贵。而家最贵我睇到手入边揸住就是、我帮阿赵鹏录嗰只叫做 M269， 由德国莱文公司嘅，因为佢呢只咪出得好少，60年出，61年就 cut 咗啦，就出咗可能全世界几千支，可能千零两千支，系一个德国專門為人聲研究的三極管，一隻電子管三極管，
2: 打咪，
3: 專門為人聲研究嘅，咁咧就好特別嘅一隻打咪咯。佢嘅平壓用60伏，燈絲用4.8，屬於低壓低温，但係個放大系數好好，即係好難得嘅一隻低噪聲管。咁點解貴咧？物以稀為貴咯，冇啊嘛，
2: 唔多。
3: 產得好少，
2: 即係仲要係依家，
3: 仲要六幾年，係啊，到依家你有幾年
2: 咧？六幾年到依家咪成
3: 六十年，
2: 係
3: 啊，60年仲一個狀態好，喂，個人都散啦，係嘛？
2: 啊，冇錯冇錯，
3: 仲要嗰支咪係咁嚟嘅係嘛？
2: 啊，咁啊，即係保養嗰方面
3: 係好緊要啦，所以我執翻嚟嗰一支咧就都好靚嘅，係屬於唔係使用得好多嘅一支藏品，所以仲算唔錯。
2: 我想問問依家支咪市場行情嘅價值幾錢？
3: 前年阿赵鹏喺网上及咗支，佢想买翻嚟，
2: 即系自己用。
3: 啊，佢用，佢觉得我呢支好，佢又及同样嘅，及咗翻嚟系$15,000，然后斩咗个月冇咗，俾人抢咗。
2: 啊，
3: 咁嗰支仲要系八点几成咧，嗰只新度，
2: 万五差唔多十几万人民币，
3: 十万多啲人民币，一件二手货喎，
2: 二手货，
3: 用咗60年噶嘛，
2: 所以风险都几高下喎，
3: 系啊，比架车保值好多啊，
2: 咁啊系，咁啊除咗呢只德国嘅叫做咩啊，撩名，
3: 咁另外一只仲有好有名嘅咪咧，撩名嘅又系叫做佢最早嘅。就是叫做又是叫 U47 啦，U47 咁而家咧，德力风根咧呢个品牌咧又重新，即系其实佢系接咗撩曼公司以后再出嘅，
2: 即系又重组咗噶啦。
3: 其实佢系源自于撩曼公司嘅，最早出自于撩曼，后屘撩曼把即系德力风根佢攞咗呢个名以后咧，俾到美国一间公司做咗德力风根嘅呢间公司以后咧。做呢只咪頭啊，就出咗又係咁嘅型號，咁呢只都好有名啊！呢只都要好似賣到$80,000人民幣咁滯嘅，
2: 即係亦都係即係電用咪嚟嘅。
3: 電用咪全部電用咪。
2: 咁呢個係
3: 又係電子管，
2: 再賣可以買得到嘅。依家
3: 仲可以買得到啊！新訂去可能一年半載。 發貨俾你度。係啊係啊係啊！
2: 依啲全部都定製版嚟㗎。係
3: 啊係啊。咁仲有一兩隻都好有名嘅，咁就即係用嘅人少啲咯。嚇！咁呢兩隻咪用得最多嘅。即係251269。U47 咁另外一隻最有名嘅用得最多就唔係電子管啦，係、全世界都用緊嘅兩萬公司嘅 U87。
2: U87
3: 依個用得最多。
2: 依只電容麥嚟嘅都係。
3: 都係電容麥。
2: 有冇？
3: 但係就唔係電子管。
2: 哦，冇膽。
3: 佢係用 FET 管。
2: 哦。
3: 即係用我哋叫圓。
2: 冇事啦，我哋。啊。即係長效應管。
3: 全係長效應管嘅。
2: 哦。
3: 咁頭先嗰嗰啲全部電子管嚟嘅。
2: 咁依啲麥頭咧，其實。我想知道咧，你啱啱所介紹嗰幾隻麥啊，嗰、那個、聲音嘅特性嗱，以趙鵬把聲嚟計咁噶啦，咁三千麥嘅表現有咩唔同咧？你哋
3: 嗱，我咁三千麥我都用過嘅 U47咧，如果俾趙鵬嚟用咧，我就嫌趙鵬把聲已經夠低，通透度咧，我需要佢嘅通透度，咁咧 U47用咗落去咧，嫌有啲笨啊，即係啰柚大咗。嗰度頭頂唔夠，即係變咗，
2: 即係下端闊咗。
3: 佢本身已經好厚，你再俾條大型牛仔褲佢著，即係唔燒傷啊，
2: 斷布
3: 啊，唔啱睇啊。251咧個中間個 body 好靚，即係個人聲中段好靚。咁佢咧就啱啱就係都幾好。咁我以前幫古船藍藍等等都錄過。咁但後屘用咗。M269 呢只麥咧，佢低頻又好彈。嗱呢只你聽最近錄嗰只《古今説事》咧，嗰啲麥人聲咧係鬆嘅，佢低得嚟係鬆有彈性嘅，高音咧係好滑正，去得好高。喺我中意佢嗰種高音嘅纖細，嗰種氣息化嘅嘢好好。咁你好高端嘅喇叭咧，一聽嗰啲高音係。特別舒服，
2: 即係嗰個通透度、華麗度好靚。
3: 所以呢三隻麥就係咁啦，各有好處。但係我覺得趙鵬用就 M269最啱。
2: 咁如果我哋依家打個比方嚇，我哋依家喺度錄緊節目咁計，我哋依啲廣播嘅聲，你覺得用邊支麥會好啲咧？
3: 可能都係 M269或者係 M251。67陣咪好啱嘅啦。
2: 即係啱啱中頻。
3: 如果67可能比較容易英格啊嗰啲。啱嘅，係啊，同埋啊，降音
2: 著碼，咁啊，咪頭啦，咁啊，講完咪頭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嘅時間已經差唔多兩期嘅節目啦，已經
3: 不知不覺係嘛？
2: 不知不覺，因為好開心啊，聽到啲。咁如果係下一期，我想請下你講講，即係錄現場嘅古典啊樂器咧，用咩咪頭
3: 啊？好啊，
2: 好啊，多謝你，樂叔。
3: 好，唔該。
0: 系啦，咁啊，剩翻少时间咧，比如咧，我哋再听碟啦，就听听头先阿马斌唱嘅呢张碟《幕后歌声》啊，听听佢演唱嘅《双星情歌》一首老歌。

0: 日遥共对轻舟飘。
1: 而家系晚上八点半，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九四九》。
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九四九，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5: 继续翻嚟我哋嘅视听空间，逢星期二晚七点半到九点，好多谢我哋视频号上边嘅啊幸福有老五啦，啊咁啊跟住程建飞啦，仲有 Vika 啦，仲有敬天敬天乜嘢啊？睇唔清啦。咁啊，亦都多谢咧龙主咧赞助啦，咁啊跟住少娟啦吓，恒丰音响老五咧都赞咗我哋，多谢晒。好，跟住即刻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听下佢。
6: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咧？嗬？
7: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

0: 精准的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1: 两个女人一台戏，
2: 后面我哋女人咧就讲一讲男人玩 HiFi 的话题啦，
3: 系嘛
2: 系嘛，
3: 但系你一向都是这样讲的，即系女人有女人玩法，男人有男人玩法，同埋咧女人点样睇男人玩 HiFi 啊？
2: 即系好似好好翘口啊，讲到
3: 啊，咁咪绕口令咯，
2: 即系各自各精彩嘅感觉。
3: 事实上系嘅，但系好多时咧，嗱，比如话中国砖、如果系即系尤其嘅小砖啊，咁高性价比，咁、如果系你即系作为女人同个男人一齐去咧，基本上都要落单噶啦。因为靓啊嘛，声音又靓啊嘛，
2: 即系女人好多时候，
3: 即系女人去到就决定咗啦，系啦，承唔承认啊？女人基本上外貌协会嘅，
2: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同发烧友去即系分享一个话题啦，就是、我哋成套 HiFi 嘅预算嘅分配啦，嗬、云姐
4: ，Hello，
3: 系唔记得介绍云姐，
2: 介绍有个云姐。
4: 喺度
2: 又云又文，今日上次阿杨老师仲讲我可以成斗姓梁，
3: 今日而家除咗我，全部姓梁嘅，
2: 系啊，围攻你一个，
3: 哇！你哋梁家班犀利，
2: 系啊，即系食饭都可以多个人啊，
4: 杨门女将啊，
2: 系啊，我哋亦都属于 HiFi 嘅杨门女将啦，因为喺 HiFi 里边，
3: 喂，姓杨嘅人喺度啊。
2: 不是，即是我比喻啫，我比喻啫，即是玩 HiFi 里面我哋女人做 HiFi 工作嘅并不多，我哋可以称之为 HiFi 中嘅阳门女将啦。咁啊，有我哋阿云姐咧，云姐咧亦都系我哋正言嘅
3: 董事长，
2: 董事长，
3: 嗯，
4: 好董事，
3: 唔使讲嘅，肯定系嘅，
2: 系。
3: 边个敢话唔系就嗌佢嚟做？
2: 唔系边个做董事短，唔好做董事长。因为我哋咧，其实玩 HiFi 玩咗咁多年，同埋从事 HiFi 行业咁多年啦。喺呢个预算分配上面咧，都会有好大嘅分歧吓。咁、我今日就想讲讲啦。平时我哋一般咧做 HiFi 呢个预算分配嘅时候，都会话音箱功放音源嘅比例大概系4:3:2啦。咁样剩低嘅就攞嚟做线材啦。咁如果按照阿云姐，咁你觉得系呢个
3: 4:3:2，
2: 系即系音箱占大头。
3: 哦，音箱
2: 系四，
3: 功放
2: 系三，音源系二，
3: 音源系二，
2: 咁啊线材系一，咁样
4: 10%
2: 啊。
3: 我唔系好同意呢样嘢。
4: 但我
3: 你又同意？
4: 对，其实我唔系同意，即系系我哋嘅见解啦。
3: 哦，即系你哋两个打口同通嘅。
4: 系啊，因为嗱，其实好多发烧友都系男性啊，
3: 系咯。
4: 但系今日系我哋两个女人嘅节目啦，
3: 吓。你个主场。
4: 我哋讲下我哋嘅见解啦。
3: 嗯，
4: 即系讲得。
2: 即系一定要俾我哋讲嘢，
4: 系啊，
3: 唔敢唔俾，董事长喺度啊，
2: 系啊，董事长系啦。
4: 其实咧，我系会即系喺呢个话题度咧，我可能会有颠覆咗咯。颠覆呢个话题就系4:3:2:1。我会将系一嘅某一部分颠覆翻上嚟上边。就唔系话以音箱为准，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发烧友佢屋企所有嘅嘢未曾去购买或者有嘅情况下咧，首先我觉得系咪要去搞好环境嗰个嗰度先咧？先再去买音箱啦、功放啦、音源啦嗰啲嘢咧，即系我认为系咁样会好啲咯。唔知道你哋嘅见解系点样？因为而家好多时我哋见到好多发烧友啊，都系首先佢会装修咗佢嘅试音室先。
2: 但系环境呢样嘢真系冇谱嘅，装修呢样嘢嗬。
3: 音箱即系玩音响，家庭音响嘅最终咧系玩环境，系最贵嘅。
2: 最贵嘅唔系器材，系最贵嘅系环境。
3: 冇错冇错。
2: 咁你如果喺江边整个200多方嘅大平层，咁你玩 HiFi 哇咁。
3: 贵到咯，
2: 即系嗰个手系
4: 咁呢个肯定系佢有咁嘅能力或者咩先至去做呢样嘢，但系亦都有好多发烧友屋企咧系唔会话单纯做一个试音室去玩嘅，
2: 系啊系，
4: 即系都系现有嘅。咁我觉得吓，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哋做呢行咧，就唔好话系我做呢行就觉得，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想讲系，一

0: 套器材，首先我觉得是要首先是不是将电源搞好先呢？
1: 电源很重要。
0: 搞好了电之后，
2: 应该是电。
0: 好像你的主线啦，你的专线啦，你的总开关那边啦，是不是首先
1: 要街线入来，
2: 即是从毛坯开始我们要做预设。
1: 要拿一条专线入来，不要同你屋企的电混在一起。
2: 特别不要同空调电捞在一起。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先的一部分。
1: 都啱。
0: 咁再去到音箱啦，功放啦，音源啦咁。再到线材啊，配件，
2: 其实我觉得应该系
0: 系咁样会比较顺啲。但你话4%嘅话咧，喺4%度分翻啲出嚟喺电源嗰度，
1: 40%，
0: 去布置嗰个电嗰个氛围咧。
2: 哦，即系佢嘅即系依家阿梁总嘅想法就系应该系4321就改变为33211咁样。一咧系线材，再多个一咧就系一个电嘅处理啦。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 good idea 嚟嘅。
1: 唔系，其实你哋讲嘅都冇矛盾。其实你哋讲嘅殊途同归嘅，只不过咧系顺序问题。
0: 系啦，系顺序。
1: 至于话你话嗰个电点样搞，因为电咧有好多嘢搞嘅，比如话拉条专线，除咗专线嗰条线要嗰个平方数要足够，
0: 系
1: 起码都5-6方啦，系嘛？
2: 平方啦，
1: 系啦。咁啊入到嚟之后咧，好啦，你嗰个长插。跟住长插之后，你就有嗰个电源嘅管理。呢啲你一定要搞噶。如果发烧啊，起码如果系我即系如果我玩到咁发烧啊，我一定要搞佢嘅。
0: 因为音箱咧，佢系唔存在电嘅嗰方面。
1: 有，
0: 但系你都有，但系多数但系咧功放啊音源佢都系要电嘅。CD 啊，所有嗰啲系电嘅。咁你首先系咪个电要搞好多，先做到
2: 即系
0: 买个音箱咯？
2: 将咁样嘅比例就冇得讲啦，因为你整呢啲嘅话就预算嘅话好难去匹配啊，系嘛？即系如果搞得电呢一部分嘅话，咁我哋应该系要有一个小钱柜去处理呢个问题啦。
1: 小钱柜唔需要啊，作为董事长之一嘅阿梁经理，
2: 谢先。
0: 其实咧，我觉得咧，音箱、功放、音源咧，都系要配嘅，同埋线材嗰啲配得好与唔好咧，亦都系即系，亦都要睇佢个环境。
2: 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玩 HiFi， 我哋亦都会睇到有啲人就算个开关都系有发烧开关啦，第一个，第二个有发烧嘅。入长线咧，即系6-平方啊，呢啲长线你拉
0: 专线，
2: 专线系嘛？第三个，咁你啊长插啊简单啦，长插嘅贵极都系几千蚊一个咧，你装2-3-4个都系有限嘅钱吓。咁啊，再到电源部分，即系我觉得呢一度都已经系未见官啊，先打30大板咯。杨老师，
1: 即系有冇罪都先打啊？
2: 即系玩唔玩？即系好似我哋依家你栋楼起唔起，我都要挖咗佢。
1: 挖到
0: 你个地基先，
2: 即系你个地基唔整好嘅话，你上面再起几多层嘅话都唔得嘅喎，系咪？
0: 有个地基咯，起码
1: 冇错，
2: 系
1: 啦，呢个啱，呢个系一个顺序啊。但系咧，至于话你投几多喺呢一个顺序嘅第一部分，呢个就好关键，
0: 即系你嗰个预算范围去到边度？
1: 其实呢个真系一个比例可以去遵循嘅，系嘛？你比如话按照头先阿文嘅
2: 系啦，
1: 唔系你讲嘅嗰个标准4321系啦，咁咧好似头先嗰个一唔系电，
0: 一嗰个
1: 冇电呢部分，
2: 后屘系改咗系13321嘛，即系一系
1: 但系如果按照阿云嘅，唔好讲边个种啦，冇人种。如果按照阿云嘅意思咧，因为你嗰个电管唔少钱噶，你嗰个长插唔少钱噶，话呢样嘢咧，咁你就一定要有个比例啦。好啦，我讲问翻阿云啦。咁呢个比例你应该点咧？
0: 我应该觉得系二，
1: 起码占二。
0: 系啊。
1: 咁啊，好啦，跟住前面，首先即系讲音箱。功放
0: 系
1: 电源，唔系音箱、功放、音源、电源
0: 系线材。
1: 哦，咁你嗱二嘅，好啦，跟住咧就系音箱，音箱你同唔同意头先阿文讲嘅四咧？
0: 音箱其实都会有系重要性， 但係其實我覺得
1: 中端嚟噶嘛，
0: 係啊，陰傷都係。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好多啲發燒友啊，即係大家傾開偈咁咧，好多佢啱啱治氣財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首先係治功放，陰元先帶到陰傷。
2: 大家玩法唔同嘅，
0: 應該可能會
2: 大家玩法唔同嘅，即係有啲。即係大家的玩法是有少少區別啦。
1: 其實咧呢度咧就真係係一個永恆嘅話題嚟嘅，即係等於 LP 同 CD 邊個好聽啊？
0: 係
1: 邊個靚聲啊？有得拗嘅，
2: 拗
1: 唔掂
2: 嘅。
1: 唔係雞蛋先同雞先咧有得拗。呢個從遺傳學從動物學有得拗，但係 LP 同 CD 邊個靚聲啊？真係你拗唔掂嘅，各有各嘅道理。不如我哋聽首歌先。
0: Okay,
1: 好
0: 嘛，
1: 好，我听下。
3: 三十三又二分一，
1: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3: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1: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名次三。

又到咗我哋呢个 LP 经典金曲回播嘅环节啦。咁今日咧就带嚟呢只碟咧，就今日咧我带嚟哥哥嘅粤语成名金曲。咁第一首咧就系、是《风继续吹》。咁啊，讲起《风继续吹》咧，我记得睇翻哥哥嘅89年嘅告别演唱会啦。佢自己都讲咧，自己事业正因为有郑国江先生同佢填咗一首《风继续吹》之后，令到佢自己嘅事业咧上咗个层面。所以咧喺演唱会上面咧，佢真系。真情表白，多谢呢首曲同埋同佢作词嘅郑国江先生。咁其实讲起呢首曲目咧，改编自山口百惠嘅一首情歌嘅，叫《再见了另一方》。今次哥哥呢张咧就珍贵啲啦，1983年华星同佢出噶啦。嗱，呢首歌咧其实仲有故事嘅，佢点解成功呢？我觉得同一出电影好有关系嘅，就系港剧《纵横四海》。

0: 高老诊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1: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2: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3: 发烧达人嚟到呢个环节咧，我哋通常咧都会揾一啲我哋喺珠三角乃至全中国嘅一啲玩音响音乐嘅一啲高手，咁啊作为我哋嘅采访对象嘅。今日咧我哋嚟到江门，今日我哋采访呢位先生咧就系梁步胜先生。
4: Hi，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3: 系啊，嗱，梁生咧就系、是、正牌嘅科班嘅理科嘅大学生嚟嘅。梁生仲有一个身份嘅，江门青年音响爱好者协会嘅副会长嚟嘅。哇，地位够高啊，梁生。
4: 唉、哎，冇咁讲，冇咁讲。从细个嗰阵时就开始接触到乐器呢样嘢先咯。因为我阿伯咧，其实就系以前喺粤剧团嗰度做乐师嘅，佢就负责演奏二胡，所以咧细个嗰阵时咧，有机会跟住佢喺台上边睇到啲乐师啊，佢演奏啊，同埋排练嗰阵时啊，都会睇到啲乐师喺度演奏咯。所以有呢个机会之后咧，就对音乐噶、对粤曲噶，就有咗好浓厚嘅兴趣。嗰阵时应该系七十年代末期噶。因為嗰陣時咧，就其他即係娛樂節目就比較少啦，所以都係最好嘅娛樂節目就係睇下做大戲啊，或者係聽下收音機咁咯。所以當時接觸到樂器之後咧，就即係好有產生咗好濃厚嘅興趣之後咧，就即係自己去嘗試去做啲樂器啦。但係當時嘅條件就即係有限啦。咁我哋會做嘅樂器咧，就係、是。首先啊，就去嘗試下做啲笛啊，或者係啲簫啊，咁嚟自己玩下咯。
3: 即係嗰啲樂器咧，嗰啲原材料喺邊度揾嘅咧？
4: 其實啲材料咧就係喺山上邊嗰啲竹嗰度、竹林嗰度揾嘅，因為佢我哋鄉下嗰陣時咧就會好多嗰啲咁嘅竹啊，啲咁嘅材料嘅。
3: 即係音樂依樣嘢咧，就真係好神奇嘅，好容易即係話你嘅心裏邊頻率或者係耳仔聽到，中意就係中意噶啦。
4: 當時啊，總真係好無形嗰種吸引力咧，即係吸引住自己咯。因為自己阿伯佢又

0: 懂得啲樂器啊咁樣咯，因為佢自己都識彈就好多樂器嘅，好似笛啊、二胡啊、嗰啲秦琴啊嗰啲咁樣都玩得咁唔錯嘅。
1: 接觸第一台音響係乜嘢嚟嘅咧？
0: 當時冇咩話音響嘅，就係、是、收音機咯，因為應該又係喺我好細個嗰陣時，爸爸就買咗台收音機翻嚟，所以嗰陣時咧對住收音機咧就真係都著曬迷已經噶啦。因為嗰樣嘢其實好神奇嘅，即係佢一件咁樣黑掹掹嘅嘢，咁又能夠發出聲音啊、音樂噶嗰啲咁。因為當時都太細個啊，因為當時都唔知道係其實係知道收音機，但係佢嘅原理啊，或者係點樣工作噶，都一無所知嘅，所以個興趣就比較濃厚對嗰樣嘢咯。即係覺得呢樣嘢太神奇，還是自己攞嚟都耐唔耐偷偷地攞去研究一下嘅。就攞啲螺絲批打開佢蓋啊，或者睇下入邊嘅結構啊咁樣咯。因為嗰陣時一睇咧，睇成大半日時間嘅，因為太細個又冇乜知識，就所以咧睇嚟睇去其實睇唔明嘅啲乜嚟嘅。
1: 只不過我想插一插咧，有冇俾阿爸鬧先？
0: 咁又冇，從來都冇俾佢鬧過，因為
1: 好喎、
0: 相對嚟講都算係幾好㗎啦，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好中意拆嘢嘅。
1: 係啊，
0: 嚇！好似以前嗰啲鬧鐘啊，嗰啲咁樣其實都拆到都爛曬已經㗎啦。咁阿爸見到拆爛啲嘢咧，佢都冇點鬧我嘅，其實就其實連話都冇話過我，可以講。
1: 哇！咁你爸爸幾好喎？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拆爛咗之後咧，佢就自己去攞去收翻佢咯。因為當時我記得第一次拆爛個嗰陣時用電池嘅鐘嚟嘅，用電池嘅鬧鐘。
1: 嗯。
0: 嚇！拆爛咗佢咧，佢就攞去整咧，佢同我整翻嚟，佢講：你知唔知呢個鐘整咗幾錢啊？佢話整咗$3啊！因為當時$3已經好犀利一個數㗎啦。
1: 40多蚊定30多蚊啊？嗰時。
0: 嗰陣時應該都未超過$3工資應該係嘛？
1: 啊！第二件可以電子發聲嘅係乜嘢嚟咧？
0: 跟住就係應該係錄音機啦，因為嗰陣時到80年代嗰陣時咧就
1: 開放改革啦，
0: 係啦係啦，就
1: 拍來品啦，
0: 係啦，就嗰陣時咧就好似就買咗部都係國內生產嘅錄音機嚟嘅啫。嗰陣時都好著迷已經噶啦，都基本上都日日都要聽一兩個鐘嗰啲磁帶嘅。因為記得當時聽收音機嗰陣時咧，只係有聽 AM 嘅電台為主嘅，好似聽講故仔啊，或者聽有啲音樂節目嘅都係 AM 嘅播放嚟嘅。咁後屘到咗錄音機之後咧，就有 FM 呢個功能啦。因為 FM 咧個聲音嘅清晰度啊，同埋個保真度啊，相對嚟講會好好多咯。同埋覺得聲音嗰個還原嗰個程度會比 AM 嗰啲還要高。拆解咗收音機之後咧，就覺得好多嘢係一無所知嘅情況下咧，就自己會買啲書翻嚟睇咯，即係會買啲比較簡單啲入門嘅書啊。因為當時其實買書都唔容易嘅，成個鎮嘅書店咧，可能你揾埋曬都買唔到一兩本啲關於電子嘅書嘅。
1: 哇！真係啲知識幾匱乏啊嗰陣時。
0: 係啊係啊，因為當時嘅年代啊，真係都係咁嘅情況啊。
1: 係啦。時間差唔多啦，梁生，下一期我哋再繼續講下你發燒經歷啊！
0: 好好好好，
2: 鐘聲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3: 好啦，繼續嚟樂海暢泳，我哋今日咧就出一張嚟自天目唱片嘅一張好歌獻給你，雷安娜。Hey, 一讲呢首歌咧，一讲雷安娜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45年前，一位好后生又好靓女嘅歌手咧，就以好清丽甜美嘅一首《旧梦不须记》就震撼咗香港乐坛，一炮而红。时至今日咧，雷安娜再次嫁作天目嘅作曲家、录音师邓伟标之手，重出江湖啊！咁啊，呢个专辑好歌专辑好歌献给你咧，就系、是。咁样呢个时间出嚟嘅，不过咧呢一首成名作咧就系用咗琵琶嚟演奏，我哋今日唔听呢首，我哋嚟听听其他嘅好歌献给你。咁啊呢个好歌献给你咧，其实咧就系广州嘅一啲新嘅新生代嘅歌手一齐同佢合唱嘅。咁雷安娜咧就喺前面带佢嚟唱，嗱到底系点样咧？听听呢张专辑几有意思嘅。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强调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徐小雄到端州，高腰调研城市管理和文旅发展工作；怀集以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高腰区第三小学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在四会丽泽产业园、广宁产业园五合片区，张爱军实地查看园区管理、管网建设、排水治理等情况，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案件办理进展，与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研究整改落实措施，强调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压实属地、部门、园区、企业等各方环保责任，对环保督察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审批、准入、排放等环节管理，对园区建设发展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揪根源、改彻底，抓实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全面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含氢量、含氯量。广宁浪江抽水蓄能电站2号机组转子近日顺利吊装，张爱军来到项目施工现场，深入变速机组转子工棚调研，并听取项目投资和建设情况介绍，希望项目方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发挥龙头项目引领作用，撬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求施工方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质量底线，一体推进汛期施工安全防护、水资源调度、生态保护等工作，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服务理念，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运见效，造福一方百姓。广东玉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选址四会市，将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减速器、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张爱军现场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和施工推进情况，鼓励企业继续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强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攻关，推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属地级部门要强化服务要素支撑，完善更精准的招商机制，打造更专业的招商团队，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广宁五河镇墟镇及卫生院长者饭堂，实地查看典型镇建设与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扣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需求，加快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幸福养老、健康养老。要树牢家园意识，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社区治理，打造宜居宜游的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端州区城东公园、高腰区南岸街道、乌龙村、新兴江彩虹桥、南亭路美食街等地，详细了解公园业态引入与安全运营、休闲消费营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改造等情况。徐小雄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宗旨，紧扣城市品质提升与文旅产业升级，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强化规划引领、业态创新、运营管理和环境提升，推动城市功能完善与文旅消费扩容提质良性互动。一要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围绕市民游客衣食住行游购玩全链条需求，统筹推进公园、商业街、游乐场等设施建设，补齐城乡公共服务功能短板，提升城市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二要抓好业态培育创新，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夜经济，持续引入符合年轻群体喜好的休闲营地、体验式商业等项目，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打造更多体现西江风情的活力街区。三要严守安全底线和生态底色，全面加强游乐设施、餐饮、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西江沿线风貌提升，科学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四要突出资源特色与品牌引流，依托南亭路美食街、新兴江彩虹桥等节点，做强本土美食、滨江景观等独特 IP， 培育一批有辨识度的知名店铺和打卡点，吸引更

0: 多外来游客消费、旅游乃至就业、创业，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淮西县兰中镇古城村是乐山造林光荣传统发源地，村内百年红锥古树群枝繁叶茂，红锥王古树公园与三月自然保护区山水相融，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子。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古城村是首批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全村林地 3.8 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保持 95.93%。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坐落于山林间的月山灵芝基地，采用村委会引导加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模式，在肇庆高新区政策扶持，广东月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程技术指导与保底销售保障下，稳步做大灵芝产业。目前基地从去年的两个灵芝大棚扩增至六个，林下种植达十几亩，全程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头为载体，搭配优质菌种，恒温恒湿标准化管理，灵芝形态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与药用价值优良。淮吉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2: 我们村委会在大户做那个示范点的，今年呢在去年的基础上把这个灵芝那个品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种植的那个是覆木头种的那个几枝。
0: 优质的生态灵芝食材也带动了当地特色美食产业发展，形成种养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依托基地灵芝和山林资源，当地打造出灵芝鸡包，成为古城村的特色美食名片之一。汤底以猪大骨搭配灵芝，主料选用山林散养走地鸡，从灵芝培育到餐桌全程可溯源，让食客能品尝到地道山野风味。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古城村同步完善产销体系，升级农文旅配套服务。
2: 有一个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展厅，线上呢一个直播带货也有售卖，也在现场可以现在可以吃到新鲜的灵芝鸡包。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农文旅再进行提升，然后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种植也增收。
0: 目前淮吉县兰中镇古城村已构建绿色生态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村内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月山温泉、红锥网古树公园、三月自然保护区，形成集灵芝种植培育、自然科普研学、田园采摘体验、生态康养旅游、农家特色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路线，成为周边短途出游和康养休闲的优选地。千年古树见证振兴，灵芝产业带动富民，月山造林光荣传统代代传承。如今的古城村正打造粤西北乡村振兴样板，续写崭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走进高腰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气氛正浓。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罗明珠：
4: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0: 据了解，该校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校内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 家庭发展。

0: 起亲子共读行动。同时，学校以科员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课型，并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阅读内驱力。高遥区第三小学学生杨诗婷：
1: 我特别喜欢阅读，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
0: 如今阅读已成为学生们的文化自觉，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肇庆市高遥区第三小学教务处主任钟少金：
2: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一户万家安居肇庆，2026年肇庆市房地产展销卫建系统专场活动顺利举办，落实市委市政府稳楼市惠民生工作部署，精准保障重点行业人才安居需求。活动中，各参展房企推出专属折扣、购房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优惠等多项让利措施，公积金、银行及房产服务机构提供政策解读、贷款咨询、置业指导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全方位降低医护人员购房成本。现场医护职工对比户型，了解优惠政策。据初步统计，活动共达成购房意向登记112套，惠民实效良好。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具体预报如下，3日至4日高温持续，多云伴局部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大部地区出现高温酷热天气。5日气温略有波动，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4摄氏度至37摄氏度。到了周末，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6日至7日，全市转为多云到阴天，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持续性降水，持续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6月1日上午10时，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当地时间，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一直以来，四会市龙浦镇坚持制造业当家，连续3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并持续进位，2025年位列第945位，3年间提升45位。强震富民基础更加坚实。在第三批省级8000万工程典型镇评定中，龙浦镇更是在肇庆市各典型镇中排名前列，名列第一位。走进龙浦镇，处处可见8000万工程带来的喜人变化。精心打造的墟镇客厅，系集产业展示、人才对接、文化展陈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载体。新建的小公园、篮球场等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干净整洁的村道环绕着错落的民居，曾经的泥砖屋和土房已经难觅踪迹。作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强镇，龙浦镇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精准举措打造省级典型镇样品。镇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该镇成功创建省级典型镇并位列肇庆第一，最本质的突破是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创造的跃迁。现在龙浦将自己定位为大湾区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这个定位转变带来了发展方式的变化。2025年龙浦镇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63.39 亿元，集聚规上工业企业40家，专精特新企业9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突破。三年引进制造业项目35个，总投资约85亿元，镇村颜值焕新，成效明显，完成7个村绿化，农村污水治理点位完成率96%。龙头村、燕岭村、矮田村3个典型村建设全面收官。接下来，龙浦镇将锚定城乡和美产城融合全域提质目标，持续深化8000万工程建设，以千强镇3年跃升45位的奋进姿态，在产业发展、典型镇村建设精准发力，让8000万工程在龙浦落地生根，石果迎枝。近年来，社会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全科医生为核心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同辖区居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服务关系，让家庭医生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健康资深人。这日，社会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总医院精山分院家庭医生李林恩团队带着巡诊箱，驱车来到独江社区65岁的罗叔家中为他检查身体。罗叔患有慢阻肺，因行动不便需经常卧床，之前已和该团队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一门后，医护人员一边同莫叔亲切寒暄，一边详细询问其近段时间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是否有所改善，随后为他测量血压、脉搏氧饱和度、心率等体征，并详细记录其用药及康复训练等相关信息。结束上门巡诊，李林恩团队马不停蹄回到社区医院，投入到接诊患者、接听健康咨询电话、更新居民健康档案等日常工作中。据了解，他所带领的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药师、公卫医生和村医组成，负责精山、邓村、碧海湾、

0: 个社区近万名居民的健康管理工作。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儿童、孕产妇等都是团队服务的重点人群。如今家庭医生已成为接连基层医疗与居民健康的重要纽带，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为建设健康社会筑牢了坚实的基层防线。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天热滋润津液，防生耐风。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暑热天气温度高，人体要维持正常的体温，就要消耗比平时更多的津液，津液储存相对较少，属于热性伤津。如果一次性出汗太多，又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由于津液同源，人体就会自动从血液当中抽吸津液，导致津枯血燥，津液同血液都少了，脏腑就开始罢工了，气血不受脏腑的约束，就不按照正常的顺序流动，反而四处乱闯，引起晕眩、视物旋转、抽搐等症状。由于这个不是感受自然界当中的外风，但症状就好像自然界的风那么急速、那么多变，所以亦都称为内风。要想不被内风伺机作乱，就要保存人体的津液，亦就是要保存充足的水分供应。在暑热天气里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体质饮用一些啱的中药凉茶，寄生津又可以解热，可以在竹叶、麦冬、生地、原参、乌梅、炒山楂、芦根、茅根、菊花、陈皮等中药当中，每次选两三种，拿少少嚟用开水冲泡代茶饮，对滋阴息风、生津止渴、消暑清热、宁心除烦好有作用。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天热滋润津液，防生内风。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今晚嘅繁星点点呢，就会同大家一起讲下啦，喺你嘅身边嗰啲同事啦，办公室里面啲同事啦，或者上司都好啦，咁佢哋呢平时係有几卷嘅。我哋嘅节目微信号係 FXDD928, 等住你哋嘅留言，讲讲你身边嘅各位坐喺你隔篱，依家可能都仲坐喺你隔篱嘅各位同事有几卷。

当时咧，我啱入台嗰时候咧，有个同事咧真系几卷下嘅吓。嗰阵时都仲未倾讲话卷呢个词嘅，应该零几年嘅时候啦。然后咧，点样卷法咧？就系、我哋朝头早咧，好早啊，早班咁上下啦，六点零钟咁啊，即系又唔系早班嚟嘅。咁反正有同事咧六点零钟啦就翻去啦。咁啊，跟住咧就见到佢喺度对住部电脑啦。咁啊，然后咧。我哋就话哇，你好积极啊，咁样吓，六点几钟翻到嚟你去做嘢啊，咁样吓，跟住咧就话系啊，我寻晚都冇走啊，我喺度一路做嘢噶，咁样吓，即系佢系寻晚到嗰、个六点几钟都仲喺度咁样，咁啊收尾咧后嚟咧就有个扫地嘅阿姨咧同我哋讲翻咧就唔系，佢系今日朝早先翻嚟嘅啫，咁样啊，咁啊另外咧嗱，我哋睇翻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同事啊每日俾我早到一个钟啊，俾我咧迟走两个钟啊，我一度都一直以为佢系租咗个工位喺度住添啊，咁样啊。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星，我咧就午休嘅时候咧喺度刷短视频啦，然之后咧我隔篱嘅嗰位咧，佢喺度背英语单词啊，仲喺度扮念经添啊，吓到我咧，我连薯片咧都唔敢食啊，咁样啊。咁如果佢真系喺度念经嘅话，你真系唔好食薯片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请假咗一日咋，我同事咧帮我做晒啲嘢啊，顺便咧优化咗我做表嘅逻辑啊，从此咧我就叫佢做人形 GPT。哎呀，究竟呢个系好事啊，定系坏事嚟嘅咧？即系佢差唔多可以取代你嘅咯。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有个同事啊吓，团建唱 K 嘅时候啊，佢都喺度倾啲行业趋势啊，哇，搞到领导咧感到咧就系感动到眼都湿埋咁样，净系得我觉得咧有啲冻咁啫吓，咁啊系咯，如果真系有呢啲同事嘅话咧，你要多啲同佢倾偈啊，知唔知啊？多啲同佢倾下啲行业趋势。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昌恒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再次提醒大家，我哋今晚嘅 topic 咧就系讲讲啦，你身边嘅同事咧佢究竟有几卷嘅？咁啊10:30之后咧，呢个钟数里面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2: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3: 今日咧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嚟自 Shade 嘅《Kiss of Life》。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落班嘅时候咧，我关电脑啦，跟住咧我隔篱嘅同事咧同我讲句啊，你走啦，我再睇两个 PPT 先啦，咁样。嗰刻咧，我好似听到咧我嘅电脑咧重启嘅声音咁样啊，即系你又唔想走啦。跟住两个系咪俾老板同时发现咗你两个落班都唔走啊？喺度浪费公司资源啊！主要都系因为天气太热系咪啊？办公室有空调。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阿星啊，我以为咧加班系常态嚟噶，咁啊直到咧见到同事咧喺公司度打地铺啊，枕头啦、被啦一应俱全啦，仲好贴心咁咧就黐咗张纸条嘅，就系话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佢直头将公司系当咗屋企咁样吓。直头可以将个房本咧吓改成公司个名噶咯。

呢个 friend 讲咧，佢话人哋咧做报表咧系完成任务嘅，但我同事做报表咧系搞科研咁啊，为咗一个数据咧可以翻三年前嘅存档核对五次计算公式，最后发现系系统自动计错数。然之后佢唔单止唔嬲吓，仲好兴奋咁讲：我终于揾到问题根源啦！哇，你同事真系卷到上晒头啊，不计成本。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同事嘅办公台咧唔系办公台嚟噶，吓系奋斗战场啊！即系啲文件咧答得咧比其他人都要高啦。喂，呢个有啲事，有啲似咧，我哋以前读高中嗰阵时咧，吓张台嘅台面度咧系答到好高好高好高嘅，啲嗰啲书本啊、作业簿啊咁样吓，系咯，又唔攞走噶嘛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黐咗好多啲纸咧，就喺个电脑个边框嗰度啦，连个水杯咧都黐住咧。今日目标卷到全组落班咁样，我而家都好惊路过佢张办公台啊。

嗱，讲真句啊，吓办公室嘅卷咧，其实都会有住咧同事对成长嘅执着啦，亦都包裹住咧些许无奈嘅拉扯嘅。虽然咧偶然之间可能会令人咧唞唔过气，但系亦都系推动住咧团队向前啦。咁呢份答卷嘅话咧，呢份卷啊，亦都系压力咧，亦都系动力啦。希望咧我哋都可以喺卷当中咧揾到平衡，将拼搏咧变成底气。活到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强调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徐小雄到端州，高腰调研城市管理和文旅发展工作；怀集以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高腰区第三小学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在四会丽泽产业园、广宁产业园五合片区，张爱军实地查看园区管理、管网建设、排水治理等情况，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案件办理进展，与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研究整改落实措施，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压实属地、部门、园区、企业等各方环保责任，对环保督查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审批、准入、排放等环节管理，对园区建设发展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要纠根源、改彻底，抓实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全面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广宁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二号机组转子近日顺利吊装。张爱军来到项目施工现场，深入变速机组转子工棚，调研并听取项目投资和建设情况介绍，希望项目方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发挥龙头项目引领作用，撬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求施工方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质量底线，一体推进汛期施工安全防护、水资源调度、生态保护等工作，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服务理念，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运见效，造福一方百姓。广东玉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选址四会市，将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减速器、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张爱军现场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和施工推进情况，鼓励企业继续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强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攻关，推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属地级部门要强化服务要素支撑，完善更精准的招商机制，打造更专业的招商团队，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广宁五合镇墟镇及卫生院长者饭堂，实地查看典型镇建设与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扣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需求，加快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幸福养老、健康养老。要树牢家园意识，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 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社区治理，打造宜居宜游的生活环境。肇庆市荣威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端州区城东公园、高腰区南岸街道、乌龙村、新兴江彩虹桥、南亭路美食街等地，详细了解公园业态引入与安全运营、休闲消费营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改造等情况。徐小雄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宗旨，紧扣城市品质提升与文旅产业升级，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强化规划引领、业态创新、运营管理和环境提升，推动城市功能完善与文旅消费扩容提质良性互动。一要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围绕市民游客衣食住行游购玩全链条需求，统筹推进公园、商业街、游乐场等设施建设，补齐城乡公共服务功能短板，提升城市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二要抓好业态培育创新，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夜经济，持续引入符合年轻群体喜好的休闲营地、体验式商业等项目，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打造更多体现西江风情的活力街区。三要严守安全底线和生态底色，全面加强游乐设施、餐饮、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西江沿线风貌提升，科学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四要突出资源特色与品牌引流，依托南亭路美食街、新兴江彩虹桥等节点，做强本土美食、滨江景观等独特 IP， 培育一批有辨识度的知名店铺和打卡点，吸引更多外来游客消费、旅游乃至就业创业，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淮西县兰中镇古城村是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发源地，村内百年红锥古树群枝繁叶茂，红锥王古树公园与三岳自然保护区山水相融，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子。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古城村是首批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全村林地 3.8 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保持 95.9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坐落于山林间的岳山灵芝基地，采用村委会引导加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模式，在肇庆高新区政策扶持，广东岳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程技术指导与保底销售保障下，稳步做大灵芝产业。目前基地从去年的2个灵芝大棚扩增至6个，林下种植达10几亩，全程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头为载体，搭配优质菌种，恒温恒湿标准化管理，灵芝形态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与药用价值优良。淮吉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2: 我们村委会在大户做那个示范点的，今年呢在去年的基础上把这个灵芝那个品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种植的那个是枫木头种的那个几枝。
0: 优质的生态灵芝食材也带动了当地特色美食产业发展，形成种养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依托基地灵芝和山林资源，当地打造出灵芝鸡包，成为古城村的特色美食名片之一。汤底以猪大骨搭配灵芝，主料选用山林散养走地鸡，从灵芝培育到餐桌全程可溯源，让食客能品尝到地道山野风味。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古城村同步完善产销体系，升级农文旅配套服务。
2: 有一个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展厅，线上呢一个直播带货也有售卖， 也在现场可以，现在可以吃到新鲜的灵芝鸡包。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那个龙门旅再进行提升，然后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种植也增收。
0: 目前，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已构建绿色生态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村内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月山温泉、红锥网古树公园、三月自然保护区，形成集灵芝种植培育、自然科普研学、田园采摘体验、生态康养旅游、农家特色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路线，成为周边短途出游和康养休闲的优选地。千年古树见证振兴，灵芝产业带动富民，月山造林光荣传统代代传承。如今的古城村正打造粤西北乡村振兴样板，续写崭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走进高腰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气氛正浓。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罗明珠：
4: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0: 据了解，该校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校内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同时，学校以科员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课型，并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阅读内驱力。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杨诗婷：
5: 我特别喜欢阅读，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
0: 如今阅读已成为学生们的文化自觉，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教务处主任钟少金：
6: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

0: 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一户万家安居肇庆，2026年肇庆市房地产展销卫建系统专场活动顺利举办，落实市委市政府稳楼市惠民生工作部署，精准保障重点行业人才安居需求。活动中，各参展房企推出专属折扣、购房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优惠等多项让利措施。公积金、银行及房产服务机构提供政策解读、贷款咨询、置业指导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全方位降低医护人员购房成本。现场医护职工对比户型，了解优惠政策。据初步统计，活动共达成购房意向登记112套，惠民实效良好。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具体预报如下，三日至四日高温持续，多云伴局部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大部地区出现高温酷热天气。五日气温略有波动，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4摄氏度至37摄氏度。到了周末，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六日至七日，全市转为多云到阴天，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持续性降水。持续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6月1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受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5: 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原唱的是邰正宵，最早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而这一首歌真正唱红的是在1998年。由古善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 肇
0: 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0: 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来，是不是要讲的东西？你又不喜欢讲东西，我又不喜欢讲东西，那怎么办？
1: 其实我很喜欢讲东西，不过讲多无谓，
0: 讲多无谓，
1: 唱多啲歌好啲，
0: 好吧？
1: 系咯，
0: 不过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拉阔，将我们两个拉埋，
1: 拉阔将我们两个拉埋。
0: 咁啊，
1: 系啊，咁啊，
0: 系咪因为我哋把声有啲似？
1: 其实我谂有啲歌，好无意中地，
0: 好即系
1: 帮我做音乐嗰啲人，可能都有听到你，都系你嘅歌迷，可能就系因为咁啊，所以，
0: 就系点先？你叫我嚟，好似啊，爸爸带住个仔去。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1: 今日特登炒亂啲個頭。
0: 係啊，你哋見過我頭咁短未？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你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

知道石头要几多冷汗才被冲走，你可知贪官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恒949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春。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FM 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要知道你是第一顺位，不是代替，物放松啲。你已经开始变得越嚟越强，夜晚放杯水在窗边，我哋一起捉个月亮。反正万物可待，目前。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强调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徐小雄到端州，高腰调研城市管理和文旅发展工作；怀集以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高腰区第三小学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在四会丽泽产业园、广宁产业园五合片区，张爱军实地查看园区管理、管网建设、排水治理等情况，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案件办理进展，与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研究整改落实措施，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压实属地、部门、园区、企业等各方环保责任，对环保督查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审批、准入、排放等环节管理，对园区建设发展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揪根源、改彻底，抓实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全面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广宁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二号机组转子近日顺利吊装，张爱军来到项目施工现场，深入变速机组转子工棚调研，并听取项目投资和建设情况介绍，希望项目方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发挥龙头项目引领作用，撬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

0: 由施工方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质量底线，一体推进汛期施工安全防护、水资源调度、生态保护等工作。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服务理念，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运见效，造福一方百姓。广东玉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选址四会市将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减速器、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张爱军现场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和施工推进情况，鼓励企业继续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强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攻关，推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属地级部门要强化服务要素支撑，完善更精准的招商机制，打造更专业的招商团队，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广宁五河镇墟镇及卫生院长者饭堂，实地查看典型镇建设与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扣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需求，加快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幸福养老、健康养老。要树牢家园意识，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社区治理，打造宜居宜游的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端州区城东公园、高腰区南岸街道、乌绒村、新兴江彩虹桥、南亭路美食街等地，详细了解公园业态引入与安全运营、休闲消费营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改造等情况。徐小雄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宗旨，紧扣城市品质提升与文旅产业升级，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强化规划引领、业态创新、运营管理和环境提升，推动城市功能完善与文旅消费扩容提质良性互动。一要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围绕市民游客衣食住行游购玩全链条需求，统筹推进公园、商业街、游乐场等设施建设，补齐城乡公共服务功能短板，提升城市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二要抓好业态培育创新，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夜经济，持续引入符合年轻群体喜好的休闲营地、体验式商业等项目，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打造更多体现西江风情的活力街区。三要严守安全底线和生态底色，全面加强游乐设施、餐饮、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西江沿线风貌提升，科学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四要突出资源特色与品牌引流，依托南亭路美食街、新兴江彩虹桥等节点，做强本土美食、滨江景观等独特 IP， 培育一批有辨识度的知名店铺和打卡点，吸引更多外来游客消费、旅游乃至就业创业，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淮西县兰中镇古城村是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发源地，村内百年红锥古树群枝繁叶茂，红锥王古树公园与三月自然保护区山水相融，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子。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古城村是首批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全村林地 3.8 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保持 95.9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坐落于山林间的岳山灵芝基地，采用村委会引导加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模式，在肇庆高新区政策扶持、广东岳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程技术指导与保底

0: 以销售保障下稳步做大灵芝产业。目前基地从去年的2个灵芝大棚扩增至6个，林下种植达10几亩，全程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头为载体，搭配优质菌种，恒温恒湿标准化管理，灵芝形态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与药用价值优良。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1: 我们村委会在大户做那个示范点的，今年呢在去年的基础上把这个灵芝那个品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种植的那个是枫木头种的那个几枝。
0: 优质的生态灵芝食材也带动了当地特色美食产业发展，形成种养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依托基地灵芝和山林资源，当地打造出灵芝鸡包，成为古城村的特色美食名片之一。汤底以猪大骨搭配灵芝，主料选用山林散养走地鸡，从灵芝培育到餐桌全程可溯源，让食客能品尝到地道山野风味。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古城村同步完善产销体系，升级农文旅配套服务。
1: 有一个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展厅，线上呢一个直播带货也有售卖，也在现场可以现在可以去进行提升，然后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种植也增收。
0: 目前怀集县兰中镇古
1: 进行提升，然后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种植也增收。
0: 目前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已构建绿色生态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村内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月山温泉、红锥网古树公园、三月自然保护区，形成集灵芝种植培育、自然科普研学、田园采摘体验、生态康养旅游、农家特色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路线，成为周边短途出游和康养休闲的优选地。千年古树见证振兴，灵芝产业带动富民，月山造林光荣传统代代传承。如今的古城村正打造粤西北乡村振兴样板，续写崭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走进高腰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气氛正浓。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罗明珠：
3: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0: 据了解，该校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校内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同时学校以科员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课型，并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阅读内驱力。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杨诗婷：
4: 我特别喜欢阅读，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
0: 如今阅读已成为学生们的文化自觉，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教务处主任钟少金：
5: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切

0: 绩，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一户万家安居肇庆，2026年肇庆市房地产展销卫建系统专场活动顺利举办，落实市委市政府稳楼市惠民生工作部署，精准保障重点行业人才安居需求。活动中，各参展房企推出专属折扣、购房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优惠等多项让利措施，公积金、银行及房产服务机构提供政策解读、贷款咨询、置业指导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全方位降低医护人员购房成本。现场医护职工对比户型，了解优惠政策。据初步统计，活动共达成购房意向登记112套，惠民实效良好。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具体预报如下，三日至四日高温持续，多云伴局部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大部地区出现高温酷热天气。五日气温略有波动，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4摄氏度至37摄氏度。到了周末，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六日至七日，全市转为多云到阴天，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持续性降水，持续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6月1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受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
4: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5: 949，
4: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当画班轻捉画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2: 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奏出旋律。
2: 畅行949，
3: 畅行949，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坑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4: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早晨，7:31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啦。咁啊，继续咧就选择收听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咧，讲下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啊。嚟到咗6月噶啦噃，咁啊时间咧就星期三啦，7:31啦，清晨一早出发啦吓。咁啊，原来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系一早咧打开收音机咧喺翻工或者系送小朋友翻学嘅路上咧，咁啊去收听咁啊我哋嘅节目嘅，咁亦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同埋撑场啦吓。咁当然啦，大家除咗话通过可以呢个调频大气电波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你亦都可以通过咧就系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嘅直播啦，亦都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去收听，同埋咧亦都收睇，又或者可以同我哋互动噶吓。方式都非常之简单，打开你嘅微信，打开微信之后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咧，听肇庆啊，听肇庆嘅呢个视频号，咁啊，然后你就可以咧就。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然后可以帮手点点赞啦，可以分享出去啦，亦都可以咧就弹幕留言咧，同我一齐倾偈互动嘅。嗱，今日已经嚟到咗星期三噶啦吓，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一个嘅 CBA 嘅比赛咧？咁可能有啲朋友话，自从咧就广东嘅球队出咗局之后咧，咁啊都冇点留意咧就系 CBA 嘅比赛啦，咁样吓。咁但系其实咧就 CBA 嘅比赛嘅话咧，咁啊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嘅，因为咧就 CBA 嘅决赛啦，咁啊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啦，去到咧就第四场噶啦，咁啊之前咧就卫冕冠军嘅浙江广厦咧就0-3就落后紧俾上海嘅，咁啊即系大比分方面咧，可以话咧就命悬一线就被逼入绝境啊！哇，卫冕冠军会唔会喺呢个总决赛里头咧被4-0横扫咧咁样？琴日嘅比赛咧，亦都系有结果啦。咁啊，呢场波咧就上海嘅大外援咧就白边啦，咁啊继续咧都系咧就缺阵嘅。咁而洛夫顿咧就短暂登场，而广厦队嘅桑普森亦都缺阵啦。咁啊，卡尔顿咧亦都系短暂登场啊，基本上都系双外援 PK， 双外援咧。咁啊，最终咧浙江广厦咧就扳回1-0，大比分1-3。咁啊，上海咧就冇横扫咧，就浙江广厦咧就夺得冠军吓。咁睇翻咧，就琴日嘅呢一场比赛咧，就属于 CBA 今日赛季咧总决赛嘅第四场啦。咁第一次比赛里头咧，就广厦入到状态咧就相对比较早啲嘅。咁而上海咧，其实陷入到咧就单打独斗啊，胡金秋连连得手。咁啊，随住咧胡金秋嘅三分命中咧，广厦系打咗个9-1嘅开局嘅。咁啊，胡金秋单节咧就攞低咗14分1个篮板。咁啊，第一次比赛结束嘅时候咧，广厦系领先上海队咧就10分。去到第二节，古特云咧就制造杀伤，咁啊佛格同埋咧就王哲林咧内外结合，上海打出咗一波咧就13-2嘅攻击波，半场打完，咁啊双方咧打成49平手啊。去到第三节，阿塔克嘅命中率提升啦，单节3个三分波咧就命中， 亦都攞低咗咧12分同埋一个篮板两个助攻咧，咁啊帮助广厦咧单节咧就27-19，咁啊第三节打完咧广厦领先8分。咁去到最后一节咧，上海队就追分啦。咁啊，随住咧就张振麟嘅两罚两中，咁啊上海净系追到得翻5分嘅分差。咁而林炳胜咧亦都3分打入，布朗嘅3+1，古特云嘅3分回应，布朗3分再中，分差亦都拉开到咧就11分。咁啊最后咧，尽管阿李宏权连攞5分，但系上海队仍然都系以93-101咧就不敌广厦。咁啊，广厦咧就叫做扳回一城，大比分1-3。咁啊，总冠军嘅悬念咧仍然都继续紧嘅吓。咁去到最后时候咧，就上海队嘅主教练卢伟就放住状态更加之好嘅佛格唔用咧，坚持使用古特云，咁啊亦都系令到有啲朋友咧睇唔明嘅。咁啊，本场比赛双方嘅数据喺广厦呢一边，胡金秋30分，5个篮板，1个嘅助攻。咁啊，小巴里布朗咧就23投10中，3分球，13投3中，咁啊攞低咗咧27分，3个篮板，8个助攻。咁而塔克方面咧，22分，11个篮板，7个助攻。林炳胜嗱，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呢一场比赛咧，咁啊广厦方面咧弃用孙铭徽啊，咁啊使用翻咧就防守更加之好嘅林炳胜。咁而即系睇翻嗰个拼搏嘅状态咧，咁啊林炳胜咧，咁啊亦都系咧就即系珍惜呢一个上场嘅机会，咁啊获得咗呢个11分、3个篮板、3个助攻。咁啊朱俊龙咧就9分、3个篮板，孙铭徽咧登场时间咧就不到7分钟，2投0中，攞低1个篮板。咁啊确实咧使用林炳胜咧，咁啊确实系比有伤嘅孙铭徽咧要更加之好。咁而卡尔顿呢亦都登场咗2分0中，2投0中，攞到2分嘅啫。咁而上海队呢一边，古特云28分，6个篮板，8个助攻，佛格22分，4个篮板，3个助攻。张振伦呢其实琴晚都有好个表现嘅，咁15分，5个篮板，3个助攻。李宏权10分，7个篮板，1个助攻。王哲林9分，5个篮板，1个助攻。洛夫顿上场时间不够2分钟，只系攞得1个助攻嘅啫。咁所以呢上海队嘅内线呢都仍然是比较地依赖咧，就王哲林。呢场波咧就上海队就冇横扫对手啦。咁当然我觉得咧，就作为 CBA 嘅总决赛咧，你话4-0横扫对手出局咧，又真系有少少离谱嘅，系咪？当然系咪总决赛嘅水平去到咁样咧吓？上海队唔横扫咧，我觉得有4个好处嘅。首先咧，令到呢个总冠军嘅悬念咧就继续啦。上海至少可以再卖多一场的球票，总决赛的门票可以说又贵又抢手啊！你咪以为啊，真的不是咁容易买到噶，并且咧就个价格啊比较高啊。咁啊，实现悬念啊，流量同埋经济收入等多重收益的增加啊，呢个咧就懂的自然会懂啊。咁啊，當然第二亦都可以令到上海隊嘅隊員放低包袱啦，係嘛？之前咧，上海隊3-0大比分領先，反而背上咗要唔要橫掃嘅呢個包袱，即係你急切地想住橫掃，想贏又怕輸，反而咧就多咗壓力喺度。咁所以呢一場波輸。

冠，嗱朱四咧就是、客场嚟嘅，咁啊如果喺客场夺冠咧，咁啊上海队球迷相对少啲，球迷嘅参与度唔系咁够啊，如果能够喺主场夺冠嘅话咧，咁就可以同非常之多嘅球迷现场面对面去分享呢个夺冠嘅喜悦，咁将会系更加之温馨幸福嘅时刻嘅。咁当然我觉得仲有就系对于 CBA 嘅票房嚟讲咧，咁啊亦都会即系叫做。即系首先系对于广厦嘅球迷嚟讲啦，系嘛，即系哇球队虽然咧就卫冕冠军，虽然咧就今个赛季都能够进入到决赛，但系你话俾人4-0横扫，会唔会对于下一个赛季买季票嘅嗰啲老友记嚟讲，会有一个咧就比较大嘅打击咧？系嘛，即系哦，到底买唔买季票好啊？唉，真系系嘛，即系冇乜信心、啊。所以的话呢就即是这几个原因啦。咁所以呢就上海队亦都系冇横扫浙江嘅。咁当然呢个都系实力所言啦。咁比赛方面呢肯定系有状态更好嘅一方嘅。亦都唔系话咁多所谓嘅叫做系讲得难听啲嘅阴谋论啦。又或者系计数啦。嗱，总决赛嘅第五场将会喺6月5日，亦即系后日嘅晚上呢就进行啊。上海队将会回到自己的主场，就预计上海队有机会4-1就战胜广厦，在主场就实现夺冠了。你觉得广厦还有没有夺冠的希望呢？即问一问，喂，卫冕冠军还有没有机会啊？有没有机会逆风翻盘，落后3场都能够追回？确实有点难。咁当然啦，就其实呢一场比赛呢，广厦队弃用咗孙铭徽，亦都系一个啦比较明智嘅选择啦。咁因为孙铭徽呢就确实喺前几场嘅比赛里头呢发挥都唔好啊。并且主要系因为佢有伤嘅原因。係啦，咁有伤话听讲话要打封闭上场。咁脚伤对于一位后卫嚟讲相当之麻烦嘅。咁所以嘅话呢就即既然系咁，系嘛，就真系冇乜必要，咁啊再摆佢上去啦。OK 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琴日晚上时间吓，咁啊呢个 CBA 嘅总决赛嘅第四场。系啦，第四场波，咁啊唔知大家琴晚有冇睇咧？咁啊即系当然啦，就都系嗰句话啦。咁啊，我哋广东嘅几支球队出咗局之后咧，咁啊相信咧就我哋广东嘅朋友关注 CBA 嘅嗰个程度咧就绝对系冇咁高噶啦，系嘛？睇咩 CBA 啊？都冇广东嘅球队，不如睇下粤 BA 啦，系咪？嗱，粤 BA 咧就呢个常规赛就收官啦。咁啊，深圳东莞咧就分别战胜咗韶关同埋汕头咧，就分列东区嘅前二，就已经系晋级到8强噶啦。咁啊喺呢个叔公大战当中咧，就梅州战胜汕尾咧，就以胜利为呢一个嘅即系赛季收官啦。咁啊，揭阳队主场虽然咧就不敌潮州，但系亦都凭借住净胜分嘅优势啦，咁啊攞低咗最后一个附加赛嘅名额吓。咁啊，直到咧就上个星期六嘅时间咧，常规赛嘅100场比赛全部都已经结束咗噶啦。咁啊，东西区两区前6晋级季后赛。咁啊，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嘅深圳、东莞、中山、广州4支嘅球队，亦都率先咧就晋级到8强。咁另外仲有咧就潮州、河源、汕头、揭阳、湛江、云浮、佛山同埋珠海8支球队咧，将会进行呢个附加赛，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嘅归属嘅。咁喺叔公大战当中咧，就广东省篮球协会嘅会长杜峰啦，咁亦都系嚟到咗咧就汕尾赛区观赛啊，为汕尾、梅州2支喺常规赛未赢过嘅球队嘅收官战咧，就系加油鼓劲。佢亦都讲到咧，就话。他自己都说这一场叔公大战都真的相当之精彩了。看回就是粤 BA 的附加赛的对阵。粤 BA 附加赛的对阵首先呢就看回落位方面，深圳和广州就同一个半区。
咁而东莞同埋中山咧就分咗喺同一个半区，深圳同埋广州呢个半区咧就分别有。

咧就云浮对汕头啦，潮州对珠海啦。啊，咁啊，如果佢哋两个嘅胜者，咁啊将会咧分别对阵咧就深圳同埋咧就广州噶。咁啊，深圳同埋云浮同埋汕头嘅呢一场比赛，啊赢嘅就会对深圳，珠海对潮州嘅呢一场比赛，赢嘅就会对广州啦。咁而喺另外一个半区咧，就湛江将会对阵揭阳队啦。咁而河源咧将会对阵佛山队啊。湛江对揭阳，胜者将会直接面对东莞；河源对佛山，胜者将会对阵中山。咁啊，到底喺呢个附加赛当中能唔能够？当然我哋自己属于西区啦，系咪？我个人认为咧，虽然我哋肇庆队已经淘汰咗，但系我哋都要支持翻西区嘅队伍。系嘛？我个人系咁认为噶。咁所以咧，就到底有冇西区嘅队伍可以咧突围而出？例如咧就例如珠海赢咗潮州嘅话，就会对广州啦咁样吓。咁另外咧就佛山如果赢咗河源嘅话，就会对中山啦咁样。即系更加之多嘅。西区嘅队伍能够进入到咧就系八强当中吓，我咁样认为噶，即系支持翻西区嘅队伍。咁啊，所以话咧就粤 BA 嘅附加赛咧，咁啊将会咧就喺如果冇记错嘅话，就会喺今个星期嘅周末咧就开打嘅。周末唔打，今个星期周末唔打，因为咧就系有呢个嘅高考啊，咁啊，因为有高考啦，咁啊，所以咧今个星期嘅周末应该系唔打嘅。咁啊，呢个附加赛嘅时间咧，我都可以帮大家去查一查吓。咁啊，赛程表方面咧，咁我查到之后咧，再同大家分享啦。系啦，咁啊，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八强嘅争夺战咧就六月十号嘅晚上将会开打噶啦吓，嗱包括咧就六月十号嘅晚上咧就云浮队将会作客去到咧就汕头啦，咁就会开始呢一个嘅附加赛啦。咁而其他嘅包括都系六月十号嘅晚上啊，都系六月十号嘅晚上啊，就会系第一场嘅附加赛。咁附加赛咧将会咧就系采取咧就两场主客场再加黄金九分嘅一个决胜嘅方式嘅，即系咩意思呢？吓，黄金九分嘅意思就系话咧，嗱咁啊，即系各打一个主场，例如即系我哋以云浮对阵汕头为例啦，啊，云浮对阵汕头为例啦吓。咁啊，六月十号晚上咧，咁啊，云浮队将会作客去到汕头咧。汕头主场对云浮就六月十号嘅晚上，咁而第二回合咧就六月十三号，系啦，第二回合咧就六月十三号就会喺云浮嘅主场罗定体育馆就会对阵汕头队嘅，咁啊换言之，第一场咧就星期三，第二场咧就星期六，咁啊换言之一周嘅双赛噶啦，话一周双赛。好啦，咁有啲朋友话喂，如果佢哋两个打成一比一平手呢，就例如汕头队主场赢云浮，云浮队主场赢汕头，常规赛时间啦，常规时间啦，咁点计呀咁样，嗱咁就要实现呢个黄金九分啦。黄金九分系咩意思呢？就係话喺呢场比赛里面，咁打完咗之后，咁所有嘅犯规，所有嘅分数将会清零，係啦，犯规都清零啊。就当系一场全新嘅比赛嚟打，咁边一支球队能够首先获得九分，咁边一支球队就胜利嘅。边一支球队能够获得九分，就边一支球队能够胜利。呢个咧就系黄金九分啦。咁前提就系咧主客场两回合，如果双方各胜一场，总比分持平，就会直接进入到第三回合嘅附加赛。附加赛当中先得到九分的队伍就会获得胜利，黄金九分，咁啊顺利进入到下一场。咁啊第三回合附加赛视为一场新的比赛，咁啊比分、全队累计犯规次数、个人累计犯规次数都会清零，双方以跳球的方式重新开始比赛嘅。
咁啊相当之。

0: 精彩啊！两个嘅比赛日，6月10号同埋咧就6月13号，咁啊将会进行呢一个嘅附加赛。咁当然对于西区嘅球队嚟讲咧，系有好处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唞多两轮嘅吓，唞多两轮嘅。我哋西区嘅常规赛一早就已经结束咗噶啦，咁但系东区嘅常规赛咧，其实系打到咗咧就上个星期嘅。打到咗上个星期嘅周末嘅，咁啊换言之，我哋西区嘅球队系以日待劳啊，可以咁啊，系啦，以日待劳啊。所以如果你话想赢低对手，唔想打黄金九分，就肯定系两回合都需要咬住，最好就两场比赛能够咧就2-0战胜对手。如果打到1-1嘅话，咁黄金九分定生死就一切皆有可能啦，系嘛？实力优势就会被压缩到咧就九分里头，边个赢边个输都话唔定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水月 BA 嘅常规赛啦。啊，咁啊呢个嘅晋级嘅名单咧已经出炉咗啦。好啦，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咁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清晨7:30至到8:00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跟住嚟，我哋关注下粤超嘅情况。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冇错啦，咁啊，越战体坛啊，7:30至到8:00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偈，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啱先我哋讲完篮球，跟住我哋讲下足球方面啦吓。咁啊，关注下咧就粤超第五轮咧就打完啦。咁啊，2026年冠旭电子 Caree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咧，咁喺上个周末咧就第五轮嘅较量咧就已经系打完噶啦，五战打完，咁啊常规赛半程咧就话过半噶啦噃。咁啊，深圳队咧就犀利啦，五战全胜啊，积15分啊，喺东区咧独自领跑。咁啊，西区方面咧，湛江同埋广州嘅同积13分，咁啊延续咗双雄争霸嘅格局啦。咁啊，深圳队咧就喺上轮比赛当中就取胜咗河源队啦，咁啊取得咧就开赛嘅5连胜，咁啊亦都系咧就粤超目前唯一保持全胜嘅球队啊。积分榜上面，咁啊深圳队以15分咧暂列榜首，领先第二嘅清远咧就5分嘅。咁啊常规赛剩余嘅轮次，东区边支球队可以阻止深圳队连胜嘅势头，定抑或系深圳以全胜战绩结束常规赛？嗱，呢一个系一个看点嚟嘅。好啦，咁啊睇翻咧就西区方面咧，湛江同埋广州都系4胜1平嘅战绩咧，咁啊位居咧就西区嘅前两位啊。咁啊，连同深圳队成为咗粤超目前保持不败嘅三支球队。咁啊，接下嚟嘅比赛咧，湛江同埋广州队能唔能够继续保持并驾齐驱嘅格局，将会成为呢个西区最大嘅看点。而值得一提嘅系，两队之间直接嘅对话会去到第9轮，亦即系7月26号先进行。即系呢个咧就会成为咧到时候决定西区头名位置嘅重要比赛。喂，最后一轮噶啦。咁啊，粤超五轮过后啦，仍然都有7支球队咧，系未能够打开胜利嘅大门嘅。咁啊，分别系东区嘅汕头啦、韶关啦、惠州啦，同埋潮州啊。咁啊，以及咧西区嘅云浮啦、珠海咧，同埋中山队。咁喺目前东区仲剩6轮，西区仲剩4轮嘅情况底下，呢啲球队仍然都有机会争取咧就赛季首胜嘅。咁啊，而且理论上面仲有晋级淘汰赛嘅可能啊。所以预计下一阶段咧会更加之精彩嘅。咁喺结束嘅五轮嘅比赛当中，湛江队咧就以13个入波成为咗咧粤超攻击力最强嘅球队。梅州队嘅12个同埋咧深圳队嘅11个亦都系叫做紧随其后啦。咁而失波方面咧，广州队5轮比赛净系失咗1个波嘅啫，咁亦都成为咗粤超失波最少嘅球队啦。咁而个人方面咧，深圳队嘅陈志轩咁啊，以4球咧就稳居射手榜嘅榜首啊。咁啊，队友咧就郭如林以3次嘅助攻吓，咁啊，同埋梅州队嘅何佳兴、清远队嘅余佳南咧就并列咧就助攻榜嘅第1位。 嗱，今日星期咧就会迎嚟高考啊，咁啊粤超联赛咧将会休赛一个星期嘅。第六轮嘅比赛将会喺6月13日至到14日上演，咁啊大家留意翻呢个赛程啦吓。我哋肇庆队咧就会翻到嚟主场噶啦，6月14日嘅晚上，咁啊将会咧就对阵咧就系珠海队啊。嗱，呢一个比赛嘅赛程咧，我要需要咧就重新确认一下嘅，因为咧粤超嘅比赛嘅赛程咧经常都会更改嘅。咁啊有时候可能佢原来定咗喺星期日，咁后嚟咧又会。又会换翻咧，就系星期六咁。咁啊，反正咧就留意翻咧，就粤超嘅最新嘅情况啦。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刷新翻咧最新嘅一个咧就赛程表啦。咁啊，希望大家再俾多啲嘅鼓励啊，支持我哋嘅肇庆队。咁啊，肇庆队咧，确实咧就暂时嚟讲咧，就喺客场嘅表现咧就麻麻吓。咁啊，暂时咧就未收获咧就客场嘅胜利，两个嘅胜场啦，都系喺主场咧就系获得嘅。咁所以咧就下一个比赛日，无论系星期六定抑或星期日，无论系13日定抑或14日咧，我哋都会坐镇咧就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啦，系会迎战呢个珠海队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呢一场波对于我哋肇庆队攞分嚟讲非常之关键，因为珠海队咧暂时都未赢过波噶，咁啊排咗喺咧就积分榜嘅靠后嘅位置，系啦，咁啊排咗喺倒数第二啦，3平2负啊，咁啊入咗两个波，失咗8个波啊，咁所以嘅话咧呢一场波咁啊绝对会系我哋肇庆队攞分嘅好机会，亦都一定要攞分，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将会咧跌入到咧。就是西区积分榜的靠后的位置了，所以希望我们肇庆队肇庆粤超足球队回到来我们主场能够重振雄风，毕竟我们主场确实也是属于粤超里头的一个魔鬼主场。希望就肇庆队能够越战越勇，正如我哋嘅呢个口号一样。7:56，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星期三周中嘅时候，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同你打声招呼，讲声早晨。翻工路上，希望大家都一路顺畅啦。翻工同埋送小朋友翻学嘅路上啊。咁啊，嚟到咗6月份啦。咁啊，确实咧6月份我哋广东嘅体育赛事咧都相当之多噶。从专业的锦标赛，再到全民参与的趣味赛事，从传统民族盛事，因为咧有端午假期，再到咧就潮流运动的盛宴，八大项目联动啊，咁啊有啲乜嘢亮点可以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是今个星期日咧，就喺深圳咧会有2026广东省体育舞蹈公开赛深圳站。另外去到咧就6月8日至到11日咧喺深圳咧，亦都会有2026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另外去到6月13日星期六啊喺广州咧，亦都会有香港赛马会助力8000万工程2026云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广州增城站。咁另外咧就去到龙舟嘅比赛嘅日子啊，咁啊6月16日星期二喺江门咧都会有广东省第8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喺我哋肇庆都会有龙舟赛嘅，系啊，我了解到咧，我哋肇庆啦吓，咁啊都会咧就有呢一个嘅龙舟嘅赛事噶，咁啊系几时咧？如果冇记错，应该就系端午嘅嗰一日，系啦，端午嘅嗰一日就会有呢个端午嘅龙舟比赛啊。星湖龙舟赛6月19日嘅下午喺星湖嘅中心湖咧就举行啊！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嘅下午啊，喺我哋星湖嘅中心湖咧，咁啊将会举行咧就系星湖龙舟赛。好啦，跟住落嚟再睇睇，仲有去到咧就6月20日至21日，咁啊，亦都会有霹雳舞嘅大赛啦，香港赛马会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霹雳舞比赛啊。咁去到6月23日至29日喺广州，亦都会有202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咁啊第二站啊。咁啊，另外咧就网球方面咧，就喺6月26日至7月1日咧， 咁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赛事网球项目嘅比赛，就喺广州举行嘅。

0: 6月27号至28号喺清远咧，就会举行广东省第17届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奖板嘅比赛。咁所以嘅话咧，就可以话精彩赛事就好戏连台啦。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喺呢个6月份享受阳光与热情运动。当然喺呢个夏天咧，非常之重要啦。当然啦，咁啊，随住咧就呢个夏天嘅到嚟咧，我哋肇庆各地嘅嗰啲，例如啊村 B A 啊，系嘛，同埋咧各种唔同嘅篮球比赛啊、足球比赛咧，都会咧就轮番上演噶啦。咁啊，所以咧夏天当然亦都运动季，当然亦都唔好错过咧，就喺呢个夏天仲会有美加墨世界杯，6月12号就开波噶啦，好快啊吓。OK， 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强调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徐小雄到端州高腰调研城市管理和文旅发展工作；怀集以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高腰区第三小学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深入重点项目、企业、产业园区、镇村开展四下基层调研，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工作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在四会丽泽产业园、广宁产业园五合片区，张爱军实地查看园区管理、管网建设、排水治理等情况，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案件办理进展，与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研究整改落实措施，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压实属地、部门、园区、企业等各方环保责任，对环保督查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审批、准入、排放等环节管理，对园区建设发展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要揪根源、改彻底，抓实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全面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广宁浪江抽水蓄能电站2号机组转子近日顺利吊装，张爱军来到项目施工现场，深入变速机组转子工棚调研，并听取项目投资和建设情况介绍，希望项目方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发挥龙头项目引领作用，撬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求施工方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质量底线，一体推进汛期施工安全防护、水资源调度、生态保护等工作。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服务理念，全力保障项目如期投运见效，造福一方百姓。广东玉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选址四会市，将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减速器、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张爱军现场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和施工推进情况， 鼓励企业继续。